0: 瞬间，盯着电脑屏幕，突然想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我跟你说，北京就是那个让你把烦恼都能忘掉的地方。大清早，天安门广场看升旗，然后去故宫慢慢逛，红墙、黄瓦、石板路，随便一拍都像电影画面。坐黄包车，师傅一边蹬车一边跟你唠嗑。天坛公园里，好多大爷大妈唱歌跳舞，你要是乐意跟着扭两下，没人笑话你。颐和园的长廊上慢慢走，昆明湖的船慢慢摇，时间在这儿不值钱。
1: 北京啊，
2: 这不就来了？
1: 惠州电台漫享北京，双飞五天纯玩团，加开六月团期，真纯玩零自费，北京的精华让你一次走遍。住在三环沿线的四钻高标酒店，哇，还是四万连住，北京烤鸭，东来顺涮羊肉，嗯，简简单单又一餐。
0: 去北京吧，给自己放个假，五天刚刚好。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回复北京了解详情。
3: 有人还在犹豫，有人已经开车上路了。二手港车，港区懂车人的默契之选。为什么？因为性价比太高了，高到懂行的人都在抢。车况好不怕比，价格低不等人，同样的车价格省出一大截。但是好车源从来不是无限的，港车北上每个月能进入内地的精品车源数量有限，你看上的那一台可能下一秒就被别人订走了。港车驾到，只挑选车况排名靠前的优质港车，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微信公众号回复港车驾到，锁定你的专属车源。好车从来不等犹豫的人，港车驾到，省钱有料。

0: 惠州要装修的朋友注意啦，是否担心钱付了，工程和质量谁保障？设计图漂亮，落地会不会走样？材料是否环保，售后谁来保障？来来来，惠品界装饰给你保障，深耕本地9年，三大实在保障，装修全程安心放心。保障一，真展厅，所见即所得，2000多平米实景展厅，从辅材到主材，瓷砖、橱柜、卫浴到全屋定制品牌家具，防盗门、风窗、五金灯具，一站式全景呈现，杜绝货不对版。保障二，资金更安心，坚持4大工种，先验收再付款，分阶段验收，满意再进入下个环节。保障三，隐蔽工程，终身维护，材料全部工厂直供，源头保真，品质保障，价格透明，环保入住。现导航，惠品界装饰沉浸式参观，或预约0752-2608-000。不管你是新房整装、老房改装，还是半包、全包或全案，装修方案任你选。别再等待，即刻拨打0752-2608-000，提供户型图面积，获取专属预算与规划，定装修还可享受国补方案。房子要装修，就是找惠品界，你身边值得托付的装修管家。
1: 想挑战中国最美公路吗？一年只开放4个月。
2: 从独库公路北段一路向前，悬崖峭壁，6月飞雪，一天穿越4季，
1: 换乘7座小车，直抵天山脊梁，然后途经唐布拉草原的百里画卷，在那拉提空中草原伸手摸云，
2: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为你安排帆船破浪、湖边旅拍、定格最蓝的蓝，
1: 还有独山子大峡谷的万里沟壑、国子沟大桥的云端飞鸿、天山天池的瑶池仙境，
2: 双飞8天，升级2晚5钻酒店，全程豪华2+1头等舱大巴，7座小车，穿越独库公路。
1: 6月跟惠州电台一起纵贯天山，咱们独库公路见！微信公众号惠州音乐广播、惠州电台988，回复新疆了解详情。
3: 关键时刻，你敢伸出援手吗？一次正确急救就能挽救一条生命。
4: 5月23日15点，惠州中海广场，我承诺学急救护生命公益主题活动，多支惠州公益救援队集结到场，专业队员面对面手把手教学急救知识，心肺复苏、应急处置、 AED 设备现场实操，
3: 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掌握救命技能，守护身边平安。

0: 你快看，我入的 SK2 神仙水质感也太绝了！
1: 哇，大牌呀、啊，专柜不抵上千，你最近怎么这么舍得？
0: 才不，我在徽州电台官方商城买的，正品超低价，划算到尖叫！
1: 这么便宜，不会踩坑吧？现在网购真的太乱了。
0: 完全放心，蚂蚁链溯源一码到底，源头到你手，全透明，假不了。
1: 科技保真也太靠谱了吧？只有美妆吗？
0: 当然不止，大牌美妆、潮流舒马、居家好物、爆款零食、好物全覆盖，别入都不亏。
1: 心动了，怎么抢福利？
0: 锁定徽州电台九。

0: 全天节目，不定时掉落，主播专属福利，限时秒杀，独家折扣，
1: 全天都有，那不是随时都能捡便宜？
0: 没错，买的真，买的少，买的放心。惠州电台988，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官方商城即可下单。
2: 听见了吗？这是大本钟的悠扬回响。听见了吗？这是百年私校 Hurst College 的课堂，与全球少年一起交流的思想碰撞。今年暑假，别让你的孩子只从屏幕里看世界。
0: 踏上伦敦，漫步泰晤士河，在阿伦德尔城堡触摸千年历史，走进牛津、剑桥，在帝国理工的草坪上埋下未来梦想的种子，入住百年名校，在 British Council 认证的课程里，不仅收获证书，更收获成长。
2: 世界很大，不如亲赴一场。17天15晚英国游学，2026年暑假，惠州电台邀你共赴英国。
0: 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回复英国预约抢位，为孩子锁定一个原汁原味的国际暑假。
3: 惠州电台最爱旅行团又要搞事情啦！这一次跟我们一起嗨翻重庆，全程无购物，就纯玩。
4: 高考一结束就想去毕业旅行，端午假期想出去转转，凑上5天刚刚好。
3: 玩啥？
4: 雾龙天坑啊，站坑底往上喊一嗓子，回声能绕3圈。仙女山，草甸上打滚，假装在瑞士。芙蓉江游船，水绿的像果冻，可以拍100张照片。还有长江索道，像鸟一样飞过江面，磁器口从头吃到尾。陈麻花买2袋。洪崖洞晚上一亮灯，直接穿越进宫崎骏动画。
3: 饿了呢？
4: 网红鲜龙井火锅，重庆江湖菜 ，Boss the Bay。
3: 惠州直飞重庆，2+1头等舱大巴 ，USB 充电随便充，4钻酒店随便躺，跟着我们去旅行，舒服就对了。
4: 微信公众号惠州音乐广播，惠州电台988，回复重庆报名，还送惠州市内家门口接送机哦。

0: 听说你上次旅行上车睡觉还睡不好，抢车拍照还拍不美，回到家啥也不知道。
1: 贵州电台最爱旅行团青甘大环线六月纯玩团来了，专治失忆式旅游，大西北的风景随手一拍都是大片，2+1头等舱巴士直接让你躺平睡。
0: 武威雷台公园、张掖七彩丹霞、嘉峪关、
1: 敦煌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大地之子、
0: 翡翠湖、青海湖、茶卡盐湖、塔尔寺，一站不落。
1: 双飞8天，真纯玩零购物，全程高标4钻酒店，敦煌还能连住2晚。
0: 备受好评的黑独山行程
1: 送
0: 文家牧场草原大礼包，
1: 直接让你玩到爽。
0: 8天青甘大环线，一次走完不留遗憾。
1: 微信公众号惠州音乐广播，惠州电台988，回复青甘了解详情。各位小小旅行家们，惠州电台花儿朵朵暑假研学如约而至，去年的线路备受好评，那么今年我们继续一起出发。
0: 第一站穿越北京，在天坛祈年殿前聆听中轴线的回响，在环球影城的魔法世界里邂逅摩登北京，攀登万里长城，感受山河壮阔，漫步北京大学，对话百年学府。国潮正当时，我们带你看京剧、画脸谱、逛胡同，读懂北京的另一面。
1: 第二站陕西西安，错开人潮去看兵马俑，特邀专家为你深度讲解，让沉默的陶俑讲述大秦雄风，还能做陶俑画皮影，更多沉浸式体验等你解锁。
0: 第三站湾区少年闯中原，从洛阳到开封再到郑州，我们不走马观花，在亲手制作唐三彩的泥土中触摸盛唐，在宋徽宗最爱的大宋点茶里品味风雅，在木板年画的色彩中守护民间匠心。
1: 三条宝藏线路，一段奇妙旅程。微信公众号惠州音乐广播，惠州电台988，回复暑假，
0: 你的暑假注定与众不同。
2: 关键时刻，你敢伸出援手吗？一次正确急救就能挽救一条生命。
1: 5月23日15点，惠州中海广场，我承诺学急救护生命公益主题活动，多支惠州公益救援队集结到场，专业队员面对面手把手教学急救知识，心肺复苏、应急处置、 AED 设备现场实操。
2: 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掌握救命技能，守护身边平安。
3: 新闻快讯，资讯抢先报。
4: 金融监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第一季度末，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38.8万亿元，同比增长9.9%；普惠型涉农贷款余额15万亿元，同比增长9.5%。市场监管总局印发《市场监管部门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2026年工作要点》，提出34项重点工作任务，围绕政策保障、市场秩序、监管执法效能、政务服务等方面，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记者从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获悉，团队首次成功从北京周口店、安徽和县、河南孙家洞三个遗址距今约40万年的6颗直立人牙齿化石中获取了具有系统发育信息的内源性牙釉质蛋白数据，为中更新世东亚古人类演化提供了新认知。沙特阿拉伯国防部发言人土耳其马列基17号发表声明说，当天上午3架无人机从伊拉克方向进入沙特领空后被拦截摧毁。以上是本档新闻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0: 你快看，我入的 SK2 神仙水质感也太绝了！
1: 哇，大牌呀、啊，专柜不抵上千，你最近怎么这么舍得？
0: 才不，我在徽州电台官方商城买的，正品超低价，划算到尖叫！
1: 这么便宜，不会踩坑吧？现在网购真的太乱了。
0: 完全放心，蚂蚁链溯源一码到底，源头到你手，全透明，假不了。
1: 科技保真也太靠谱了吧？只有美妆吗？
0: 当然不止，大牌美妆、潮流数码、居家好物、爆款零食、好物全覆盖，别入都不亏。
1: 心动了，怎么抢福利？
0: 锁定徽州电台988全天节目，不定时降落，主播专属福利，限时秒杀，独家折扣，
1: 全天都有，那不是随时都能捡便宜？
0: 没错，买的真，买的省，买的放心。徽州电台988，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官方商城即可下单。
2: 听见了吗？这是大本钟的悠扬回响。听见了吗？这是百年私校 Hurst College 的课堂，与全球少年一起交流的思想碰撞。今年暑假，别让你的孩子只从屏幕里看世界。
3: 踏上伦敦，漫步泰晤士河，在阿伦德尔城堡触摸千年历史，走进牛津、剑桥，在帝国理工的草坪上埋下未来梦想的种子，入住百年名校，在 British Council 认证的课程里，不仅收获证书，更收获成长。
2: 世界很大，不如亲赴一场。17天15晚英国游学，2026年暑假，徽州电台邀你共赴英国。
3: 微信公众号徽州电台988，回复英国预约抢位，为孩子锁定一个原汁原味的国际暑假。

想着去年今年，发现一眨眼又一年，时间越来越不够用，越来越不值钱。我老妹说今天明天后天都是 weekend， 快收屏的年代还有什么值得纪念？是谁的罪过？敏感的人都特别脆弱，但生活对你 bluff 总是轻易让你退缩。可开心最重要，不是吗？干嘛纠结对错？美梦都可以变成现实，不只留在被窝。别叹着气，让麻烦看好戏。我爽在每分每秒每个当下，记得算个屁。人生短短几十载，有多少值得生的气？坏情绪是个 trap， 别中了他的计。就算口袋里只剩最后一支烟，就算今天是世界末日来临前一天，我还是毫不犹豫站在信念这一边，像等着 Kobe 绝杀一样等着。

0: 有那么一瞬间，盯着电脑屏幕，突然想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我跟你说，北京就是那个让你把烦恼都能忘掉的地方。大清早，天安门广场看升旗，然后去故宫慢慢逛，红墙、黄瓦、石板路，随便一拍都像电影画面。坐黄包车，师傅一边蹬车一边跟你唠嗑。天坛公园里，好多大爷大妈唱歌跳舞，你要是乐意跟着扭两下，没人笑话你。颐和园的长廊上慢慢走，昆明湖的船慢慢摇，时间在这儿不值钱。
1: 北京啊，
2: 这不就来了？
1: 惠州电台漫享北京，双飞五天纯玩团，加开六月团期，真纯玩零自费，北京的精华让你一次走遍。住在三环沿线的四钻高标酒店，哇，还是四万连住，北京烤鸭，东来顺涮羊肉，嗯，简简单单又一餐。
0: 去北京吧，给自己放个假，五天刚刚好。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回复北京了解详情。
3: 听说你上次旅行上车睡觉还睡不好，抢车拍照还拍不美，回到家啥也不知道。
1: 手一拍都是大片，二加一头等舱巴士直接让你躺平睡。
3: 武威雷台公园张掖七彩丹霞，
1: 手一拍都是大片，二加一头等舱巴士直接让你躺平睡。
3: 武威雷台公园张掖七彩丹霞嘉峪关，
1: 敦煌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大地之子、
3: 翡翠湖、青海湖、茶卡盐湖、塔尔寺。一站不落，
1: 双飞八天，真纯玩零购物，全程高标四钻酒店，敦煌还能连住两晚，
3: 备受好评的黑独山行程
1: 送
3: 文家牧场草原大礼包，
1: 直接让你玩到爽。
3: 八天青甘大环线，一次走完不留遗憾。
1: 微信公众号惠州音乐广播，惠州电台988，回复青甘了解详情。
4: 惠州电台最爱旅行团又要搞事情啦！这一次跟我们一起嗨翻重庆，全程无购物就纯玩。
5: 高考一结束就想去毕业旅行，端午假期想出去转转，凑上五天刚刚好。
4: 玩啥？
5: 雾龙天坑啊，站坑底往上喊一嗓子，回声能绕三圈。仙女山，草甸上打滚，假装在瑞士。芙蓉江游船，水绿的像果冻，可以拍100张照片。还有长江索道，像鸟一样飞过江面。磁器口从头吃到尾，陈麻花买2袋。洪崖洞晚上一亮灯，直接穿越进宫崎骏动画。
4: 饿了呢？
5: 网红鲜龙井火锅，重庆江湖菜，巴斯的呗。
4: 惠州直飞重庆，二加一头等舱大巴 ，USB 充电随便充，四钻酒店随便躺，跟着我们去旅行，舒服就对了。
5: 微信公众号惠州音乐广播，惠州电台988，回复重庆报名，还送惠州市内家门口接送机哦。

0: 想挑战中国最美公路吗？一年只开放4个月。
1: 从独库公路北段一路向前，悬崖峭壁，六月飞雪，一天穿越四季，
0: 换乘7座小车直抵天山脊梁，然后途经唐布拉草原的百里画卷，在纳拉提空中草原伸手摸云，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为你安排帆船破浪湖边旅拍，定格最蓝的蓝，
0: 还有独山子大峡谷的万里沟壑，国子沟大桥的云端飞鸿，天山天池的瑶池仙境，
1: 双飞8天，升级2晚5钻酒店，全程豪华2+1头等舱大巴，7座小车穿越独库公路。
0: 6月跟贵州电台一起纵贯天山，咱们独库公路见。微信公众号贵州音乐广播贵州电台988，回复新疆了解详情。
2: 有人还在犹豫，有人已经开车上路了。二手港车，港区懂车人的默契之选。为什么？因为性价比太高了，高到懂行的人都在抢。车况好不怕比，价格低不等人。同样的车，价格省出一大截。但是好车源从来不是无限的。港车北上，每个月能进入内地的精品车源数量有限。你看上的那一台，可能下一秒就被别人订走了。港车驾到，只挑选车况排名靠前的优质港车，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微信公众号回复港车驾到，锁定你的专属车源。好车从来不等犹豫的人，港车驾到，省钱有料。
3: 开车是一门技术，开好车是一门艺术，
4: 一门艺术。
3: 马路008
4: 008
0: 微信好友点点提问：北京现代领动 1.4T 精英版3万公里了，变速箱抖动错顿感明显，就像手动挡离合器没有踩到位的感觉。请问这种问题严重吗？会不会影响变速箱寿命？
5: 北京现代领动 1.4T 匹配的是干式双离合的变速箱，你的这种情况就说明你肯定买的是一台正品的干式双离合呀。双离合变速箱的结构非常简单，其实和手动挡的原理差不多，就是多了个离合器，所以你有开手动挡的感觉咯。啊，你说的这种顿挫的问题，对于一组干式双离合变速箱来说再正常不过了，几乎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彻底解决。建议检查一下变速箱的机脚间隙是否变大，可以视情况来决定要不要更换。反正开着车就悠着点吧，别急踩油门。双离合变速箱的离合器磨损本来就比其他自动变速箱更快，寿命更短，最好的办法就是对它温柔一点。
6: 用车买车故障常识，关于汽车的一切有问必答。

0: 哎，惠州电台的西藏之旅不是苦行，是顶配享受。
1: 2+1陆地头等舱豪华巴士，躺平看雪山。
0: 四藏公羊酒店，晚上不头疼，白天尽情疯。灵芝还升级两晚五钻酒店，
1: 布达拉宫必须打卡，大昭寺必须转机，
0: 雅鲁藏布大峡谷，南迦巴瓦峰下随手一拍就是朋友圈的天花板。
1: 羊卓雍措的蓝难道不真实？卡丁沟的瀑布凉快到想尖叫，
0: 还有藏装旅拍，你负责笑，我们负责美。
1: 双飞七天还是卧飞九天，随你挑。
0: 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回复西藏，快上车，青藏高原在等你。
2: 惠州电台最爱旅行团又要搞事情啦！这一次跟我们一起嗨翻重庆，全程无购物，就纯玩。
3: 高考一结束就想去毕业旅行，端午假期想出去转转，凑上5天刚刚好。
2: 玩啥？
3: 雾龙天坑啊，站坑底往上喊一嗓子，回声能绕3圈。仙女山，草甸上打滚，假装在瑞士。芙蓉江游船，水绿的像果冻，可以拍100张照片。还有长江索道，像鸟一样飞过江面。磁器口从头吃到尾，陈麻花买2袋。洪崖洞晚上一亮灯，直接穿越进宫崎骏动画。
2: 饿了呢？
3: 网红鲜龙井火锅，重庆江湖菜，巴斯的呗。
2: 惠州直飞重庆，2+1头等舱大巴 ，USB 充电随便充，四钻酒店随便躺，跟着我们去旅行，舒服就对了。
3: 微信公众号惠州音乐广播，惠州电台988，回复重庆报名，还送惠州市内家门口接送机哦。
4: 新闻快讯，资讯抢先报。
5: 我国下游作物主要是冬油菜，产油量占国产食用植物油的40%多。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目前全国冬油菜收获进入高峰，进度过40%，同比略快。2026年4月份，70个大中城市中，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2-3线城市环比降幅收窄或与上月相同。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或持平城市个数比上月增加。5月16号，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在2026环塔克拉玛干汽车摩托车越野拉力赛中正式投入使用。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103号高标号赛级汽油，填补了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结束了我国顶级赛事用油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中国驻泰国大使馆17号发文提醒中国公民警惕高薪招聘陷阱。大使馆表示，使馆近期接到多起领事求助案件，均涉及当事人轻信高薪工作等虚假招聘信息，被诱骗至境外后失联。以上是本档新闻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0: 睡眠的瞬间，盯着电脑屏幕，突然想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我跟你说，北京就是那个让你把烦恼都能忘掉的地方。大清早，天安门广场看升旗，然后去故宫慢慢逛，红墙、黄瓦、石板路，随便一拍都像电影画面。坐黄包车，师傅一边蹬车一边跟你唠嗑。天坛公园里，好多大爷大妈唱歌跳舞，你要是乐意跟着扭两下，没人笑话你。颐和园的长廊上慢慢走，昆明湖的船慢慢摇，时间在这儿不值钱。
1: 北京啊，这不就来了？
2: 惠州电台漫享北京，双飞五天春玩团，加开六月团期，真纯玩零自费，北京的精华让你一次走遍。住在三环沿线的四钻高标酒店，哇，还是四万连住，北京烤鸭，东来顺涮羊肉，嗯，简简单单又一餐。
0: 去北京吧，给自己放个假，五天刚刚好。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回复北京了解详情。
3: 嘿，是你吗？那个天天刷旅游视频，收藏了一堆攻略却没去过的人。
0: 别让收藏夹吃灰了，惠州电台最爱旅行团，奢享贵州双飞纯玩五天团，六月喊你和我们一起出发。没有购物店，没有二次消费，连景区小交通我们都包了。
3: 我们要去黄果树瀑布，自带空调那种清凉，去西江千户苗寨喝蓝门酒，吃长桌宴，酸汤鱼让你连干三碗饭，还有荔波小气孔，水是绿的，风是甜的，随手一拍都出片。
0: 一路乘坐豪华头等舱巴士，躺着都行，住三晚高标四散酒店，一晚西江特色客栈，推开窗就是美景。美团只有20个名额，手慢无，还要赠送你惠州市内家门口接送机。
3: 微信公众号惠州音乐广播，惠州电台988，回复贵州，跟我们出游，那是真省心。

0: 品超低价，划算到尖叫。
1: 这么便宜，不会踩坑吧？现在网购真的太乱了。
0: 完全放心，蚂蚁连素源一码到底，源头到你手，全透明，假不了。
1: 科技保真也太靠谱了吧？只有美妆吗？
0: 当然不止，大牌美妆、潮流数码、居家好物、爆款零食、好物全覆盖，别入都不亏。
1: 心动了，怎么抢福利？
0: 锁定惠州电台988全天节目，不定期掉落，主播专属福利，限时秒杀，独家折扣，
1: 全天都有，那不是随时都能捡便宜？
0: 没错，买的真，买的省，买的放心。惠州电台988，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官方商城即可下单。
2: 各位小小旅行家们，惠州电台花儿朵朵暑假研学如约而至，去年的线路备受好评，那么今年我们继续一起出发。
3: 第一站穿越北京，在天坛祈年殿前聆听中轴线的回响，在环球影城的魔法世界里邂逅摩登北京，攀登万里长城，感受山河壮阔，漫步北京大学，对话百年学府。国潮正当时，我们带你看京剧、画脸谱、逛胡同，读懂北京的另一面。
2: 第二站陕西西安，错开人潮去看兵马俑，特邀专家为你深度讲解，让沉默的陶俑讲述大秦雄风，还能做陶俑画皮影，更多沉浸式体验等你解锁。
3: 第三站湾区少年闯中原，从洛阳到开封再到郑州，我们不走马观花，在亲手制作唐三彩的泥土中触摸盛唐，在宋徽宗最爱的大宋点茶里品味风雅，在木板年画的色彩中守护民间匠心。
2: 三条宝藏线路，一段奇妙旅程。微信公众号惠州音乐广播、惠州电台988，回复暑假，
3: 你的暑假注定与众不同。
4: 军民同创双拥模范城，携手共建幸福惠州。

0: 你快看，我入的 SK2 神仙水质感也太绝了。
1: 哇，大牌呀、啊、专柜不抵上千，你最近怎么这么舍得？
0: 才不，我在徽州电台官方商城买的。正

0: 哎，惠州电台的西藏之旅不是苦行，是顶配享受。
1: 2+1陆地头等舱豪华巴士，躺平看雪山。
0: 四藏公羊酒店，晚上不头疼，白天尽情疯。林芝还升级两晚五钻酒店。
1: 布达拉宫必须打卡，大昭寺必须转机。
0: 雅鲁藏布大峡谷，南迦巴瓦峰下，随手一拍就是朋友圈的天花板。
1: 羊卓雍措的蓝，蓝到不真实。卡丁沟的瀑布，凉快到想尖叫。
0: 还有藏装旅拍，你负责笑，我们负责美。
1: 双飞七天还是卧飞九天，随你挑。
0: 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回复西藏，快上车，青藏高原在等你。听见了吗？这是大本钟的悠扬回响。听见了吗？这是百年私校 Hearst College 的课堂，与全球少年一起交流的思想碰撞。今年暑假，别让你的孩子只从屏幕里看世界。
1: 踏上伦敦，漫步泰晤士河，在阿伦德尔城堡触摸千年历史，走进牛津、剑桥，在帝国理工的草坪上埋下未来梦想的种子，入住百年名校，在 British Council 认证的课程里，不仅收获证书，更收获成长。
0: 世界很大，不如亲赴一场。17天15晚英国游学，2026年暑假，惠州电台邀你共赴英国。
1: 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回复英国预约抢位，为孩子锁定一个原汁原味的国际暑假。
2: 毁灭爱情，才能真的清。

988 AI 出行小助手，让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204线道，从会台路到205国道，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

0: 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秋宝路从将军路到白石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秋湖路从白云一路到秋宝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权威及时，感谢惠州交警和百度地图大数据的路况信息。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期待您的路况爆料，我们下个时段再会。
1: 各位小小旅行家们，惠州电台花儿朵朵暑假研学如约而至，去年的线路备受好评，那么今年我们继续一起出发。
2: 第一站穿越北京，在天坛祈年殿前聆听中轴线的回响，在环球影城的魔法世界里邂逅摩登北京，攀登万里长城，感受山河壮阔，漫步北京大学，对话百年学府。国潮正当时，我们带你看京剧、画脸谱、逛胡同，读懂北京的另一面。
1: 第二站陕西西安，错开人潮去看兵马俑，特邀专家为你深度讲解，让沉默的陶俑讲述大秦雄风，还能做陶俑画皮影，更多沉浸式体验等你解锁。
2: 第三站湾区少年闯中原，从洛阳到开封再到郑州，我们不走马观花，在亲手制作唐三彩的泥土中触摸盛唐，在宋徽宗最爱的大宋点茶里品味风雅，在木板年画的色彩中守护民间匠心。
1: 三条宝藏线路，一段奇妙旅程。微信公众号惠州音乐广播惠州电台988，回复暑假，
2: 你的暑假注定与众不同。
3: 听说你上次旅行上车睡觉还睡不好，抢车拍照还拍不美，回到家啥也不知道。
1: 惠州电台最爱旅行团青甘大环线6月纯玩团来了，专治失忆式旅游，大西北的风景随手一拍都是大片，2+1头等舱巴士直接让你躺平睡。
2: 武威雷台公园、张掖七彩丹霞、嘉峪关、
1: 敦煌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大地之子、
2: 翡翠湖、青海湖、茶卡盐湖、塔尔寺，一站不落。
1: 双飞8天，真纯玩零购物，全程高标4钻酒店，敦煌还能连住2晚。
2: 备受好评的黑独山行程，
1: 送
2: 文家牧场草原大礼包，
1: 直接让你玩到爽。
2: 8天青甘大环线，一次走完不留遗憾。
1: 微信公众号惠州音乐广播，惠州电台988，回复青甘了解详情。
4: 惠州电台最爱旅行团又要搞事情啦！这一次跟我们一起嗨翻重庆，全程无购物，就纯玩。
5: 高考一结束就想去毕业旅行，端午假期想出去转转，凑上5天刚刚好。
4: 玩啥？
5: 卧龙天坑啊，站坑底往上喊一嗓子，回声能绕3圈。仙女山，草甸上打滚，假装在瑞士。芙蓉江游船，水绿的像果冻，可以拍100张照片。还有长江索道，像鸟一样飞过江面，磁器口从头吃到尾。陈麻花买2袋。洪崖洞晚上一亮灯，直接穿越进宫崎骏动画。
4: 饿了呢，
5: 网红鲜龙井火锅，重庆江湖菜 ，Birthday Bay。
4: 惠州直飞重庆，2+1头等舱大巴 ，USB 充电随便充，4钻酒店随便躺，跟着我们去旅行，舒服就对了。
5: 微信公众号惠州音乐广播，惠州电台988，回复重庆报名，还送惠州市内家门口接送机哦。
6: 新闻快讯，资讯抢先报。
7: 今天上午，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在广西南宁开幕。今年的主题是“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会期1天半，大会期间将举办开幕式及主论坛14场分论坛。据国家医保局微信公众号消息，日前国家医保局办公室、财政部办公厅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的通知。百所高校校博联展计划昨天走进位于湖北武汉的中国地质大学逸夫博物馆，带领超40万人次观众打卡馆内藏品，探索天地自然生命的演化奥秘。当地时间1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

表示，沙特阿拉伯、卡塔尔、阿联酋及其他一些国家请求他将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推迟2到3天，因为他们认为美伊协议非常接近达成。特朗普还称，他已下令推迟原定于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以上是本档新闻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0: 嘿，是你吗？那个天天刷旅游视频，收藏了一堆攻略却没去过的人。
1: 别让收藏夹吃灰了，贵州电台最爱旅行团，奢享贵州双飞纯玩五天团，六月喊你和我们一起出发。没有购物店，没有二次消费，连景区小交通我们都包了。
0: 我们要去黄果树瀑布，自带空调那种清凉，去西江千户苗寨喝蓝门酒，吃长桌宴，酸汤鱼让你连干三碗饭，还有荔波小气口，水是绿的，风是甜的，随手一拍都出片。
1: 一路乘坐豪华头等舱巴士，躺着都行，住三晚高标四散酒店，一晚西江特色客栈，推开窗就是美景。美团只有20个名额，首漫无，还要赠送你惠州市内家门口接送机。
0: 微信公众号惠州音乐广播，惠州电台988，回复贵州跟我们出游，那是真省心。
2: 西行史诗，震撼启程。贵州电台老朋友旅行团暑期巨献
1: 17天，穿越南北疆全景，不是普通专列，而是大河之南号豪华包厢，独立卫浴不换铺，大件行李放车上，您将感受赛里木湖蓝、那拉提草原绿、独库公路一日四季、倒喀什古城逛夜市、帕米尔高原追雄鹰、香妃园里听传奇、吃布尔津冷水鱼宴、塔县牦牛肉火锅、整只烤全羊，住全程陆地高端酒店，专列管家加保健医护随行。
2: 团期6月17号、7月5号，仅此两趟。
1: 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惠州音乐广播，回复老朋友咨询报名。
3: 这一生总要去一次新疆，用史诗装点相册。

0: 988AI 出行小助手，让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惠澳大道辅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9分钟。204线道从惠台路到205国道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甲子路从桥冠南路到仲凯五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权威及时，感谢惠州交警和百度地图大数据的路况信息。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期待您的路况爆料，我们下个时段再会。
1: 嘿，惠州电台的西藏之旅不是酷刑，是顶配享受。
2: 2+1陆地头等。

0: 豪华巴士躺平看雪山。
1: 四钻公羊酒店，晚上不头疼，白天尽情疯。灵芝还升级，两晚五钻酒店。
0: 布达拉宫必须打卡，大昭寺必须正经。
1: 雅鲁藏布大峡谷，南迦巴瓦峰下，随手一拍就是朋友圈的天花板。
0: 羊卓雍措的蓝，蓝到不真实。卡丁沟的瀑布，凉快到想尖叫。
1: 还有藏装旅拍，你负责笑，我们负责美。
0: 双飞七天还是卧飞九天，随你挑。
1: 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回复西藏，快上车，青藏高原在等你。
2: 有人还在犹豫，有人已经开车上路了。二手港车，港区懂车人的默契之选。为什么？因为性价比太高了，高到懂行的人都在抢。车况好不怕比，价格低不等人。同样的车，价格省出一大截。但是好车源从来不是无限的，港车北上每个月能进入内地的精品车源数量有限，你看上的那一台可能下一秒就被别人订走了。港车驾到，只挑选车况排名靠前的优质港车，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微信公众号回复港车驾到，锁定你的专属车源。好车从来不等犹豫的人，港车驾到，省钱有料。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国家好，民族好，大家才会好。

0: 你有没有那么一瞬间盯着电脑屏幕突然想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我跟你说，北京就是那个让你把烦恼都能忘掉的地方。大清早天安门广场看升旗，然后去故宫慢慢逛，红墙黄瓦石板路，随便一拍都像电影画面。坐黄包车，师傅一边蹬车一边跟你唠嗑。天坛公园里好多大爷大妈唱歌跳舞，你要是乐意跟着扭两下，没人笑话你。颐和园的长廊上慢慢走，昆明湖的船慢慢摇，时间在这儿不值钱。
1: 北京啊，
2: 这不就来了？
1: 惠州电台漫享北京，双飞五天纯玩团，加开六月团期，真纯玩零自费，北京的精华让你一次走遍。住在三环沿线的四钻高标酒店，哇，还是四万连住，北京烤鸭，东来顺涮羊肉，简简单单又一餐，
0: 去北京吧，给自己放个假，五天刚刚好。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回复北京了解详情。

0: 988 AI 出行小助手，让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麦地路，从鹅岭西路到西之江大桥，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204线道，从惠台路到205国道，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秋湖路，从白云一路到秋宝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权威及时，感谢惠州交警和百度地图大数据的路况信息。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期待您的路况爆料。我们下个时段再会。
1: 惠州要装修的朋友注意啦，是否担心钱付了，工程和质量谁保障？设计图漂亮，落地会不会走样？材料是否环保？售后谁来保障？来来来，惠品界装饰给你保障，深耕本地9年，三大实在保障，装修全程安心放心。保障一，真展厅，所见即所得，2000多平米实景展厅，从辅材到主材，瓷砖、橱柜、卫浴到全屋定制品牌家具，防盗门、风窗、五金灯具，一站式全景呈现，杜绝货不对版。保障二，资金更安心，坚持4大工种，先验收再付款，分阶段验收，满意再进入下个环节。保障三，隐蔽工程终身维护，材料全部工厂直供，源头保真，品质保障，价格透明，环保入住。现导航惠品界装饰沉浸式参观，或预约0752-2608-000。不管你是新房整装、老房改装，还是半包、全包或全案，装修方案任你选。别再等待，即刻拨打0752-2608-000，提供户型图面积，获取专属预算与规划，定装修还可享受国补方案。房子要装修，就是找惠品界，你身边值得托付的装修管家。
2: 关键时刻，你敢伸出援手吗？一次正确急救，

0: 就能挽救一条生命。
1: 5月23日15点，惠州中海广场，我承诺学急救护生命公益主题活动，多支惠州公益救援队集结到场，专业队员面对面手把手教学急救知识，心肺复苏、应急处置、 AED 设备现场实操，
0: 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掌握救命技能，守护身边平安。
2: 新闻快讯，资讯抢先报。
3: 最近几天，全国不少地方遇到强降雨天气，各位地方的降雨量超过历史极值。昨天18时，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据报道，国家防总办公室、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昨天加派两个工作组，分赴湖北、湖南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昨天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今年的主题为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中国主会场活动在内蒙古博物院拉开帷幕，386件套珍贵文物解码中华文明源流。日前，国家医保局就2026年基本医疗药品目录、商保创新药目录调整方案进行解读。国家医保局表示，此次调整方案突出临床价值，患者获益，并建立商保创新药目录与医保目录的衔接机制，推动建设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巴西财政部18号发布报告，将2026年通胀预期由3.7%调至4.5%，2027年通胀预期由3%升至3.5%。巴西财政部表示，此次通胀预期主要反映了中东局势对石油及衍生品价格的影响。以上是本档新闻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0: 西行史诗，震撼启程。贵州电台老朋友旅行团暑期巨献
1: 17天，穿越南北疆全景，不是普通专列，而是大河之南号豪华包厢，独立卫浴不换铺，大件行李放车上，您将感受赛里木湖蓝、那拉提草原绿、独库公路一日四季、倒喀什古城逛夜市、帕米尔高原追雄鹰、香妃园里听传奇、吃布尔津冷水鱼宴、塔县牦牛肉火锅、整只烤全羊，住全程陆地高端酒店，专列管家加保健医护随行。
0: 还期6月17号、7月5号，仅此两趟。
1: 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惠州音乐广播，回复老朋友咨询报名。
2: 这一生总要去一次新疆，用史诗装点相册。
3: 惠州电台最爱旅行团又要搞事情啦！这一次跟我们一起嗨翻重庆，全程无购物，就纯玩。
4: 高考一结束就想去毕业旅行，端午假期想出去转转，凑上5天刚刚好。
3: 玩啥？
4: 雾龙天坑啊，站坑底往上喊一嗓子，回声能绕3圈。仙女山，草甸上打滚，假装在瑞士。芙蓉江游船，水绿的像果冻，可以拍100张照片。还有长江索道，像鸟一样飞过江面，磁器口从头吃到尾。陈麻花买2袋。洪崖洞晚上一亮灯，直接穿越进宫崎骏动画。
3: 饿了呢？
4: 网红鲜龙井火锅，重庆江湖菜，巴斯的呗。
3: 惠州直飞重庆，2+1头等舱大巴 ，USB 充电随便充，四钻酒店随便躺，跟着我们去旅行，舒服就对了。
4: 微信公众号惠州音乐广播，惠州电台988，回复重庆报名，还送惠州市内家门口接送机哦。

0: 988AI 出行小助手，让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惠澳大道辅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金山大道从体育南路到长湖东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4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204线道从惠台路到205国道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从利镇路到惠台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权威及时，感谢惠州交警和百度地图大数据的路况信息。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期待您的路况爆料。我们下个时段再会。
1: 天乐，你快看，我入的 SK2 神仙水，质感也太绝了！
2: 哇，大牌呀，专柜不抵上千，你最近怎么这么舍得？
1: 才不，我在惠州电台官方商城买的，正品超低价，划算到尖叫！
2: 这么便宜，不会踩坑吧？现在网购真的太乱了，
1: 完全放心，蚂蚁链溯源一码到底，源头到你手，全透明，假不了，
2: 科技保真也太靠谱了吧。

0: 只有美妆吗？
1: 当然不止，大牌美妆、潮流数码、居家好物、爆款零食、好物全覆盖，别路都不亏。
0: 心动了，怎么抢福利？
1: 锁定惠州电台98.8全天节目，不定时掉落，主播专属福利，限时秒杀，独家折扣，
0: 全天都有，那不是随时都能捡便宜？
1: 没错，买的真，买的省，买的放心。惠州电台98.8，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官方商城即可下单。
2: 听说你上次旅行上车睡觉还睡不好，抢车拍照还拍不美，回到家啥也不知道。
3: 惠州电台最爱旅行团青甘大环线六月纯玩团来了，专治失忆式旅游，大西北的风景随手一拍都是大片，2+1头等舱巴士直接让你躺平睡，
2: 武威雷台公园张掖七彩丹霞嘉峪关，
3: 敦煌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大地之子，
2: 翡翠湖青海湖茶卡盐湖塔尔寺一站不落，
3: 双飞8天真纯玩零购物，全程高标4钻酒店，敦煌还能连住2晚，
2: 备受好评的黑独山行程
3: 送
2: 文家牧场草原大礼包，
3: 直接让你玩到爽，
2: 8天青甘大环线一次走完不留遗憾。
3: 微信公众号惠州音乐广播，惠州电台98.8，回复青甘了解详情。
2: 你我多一份自觉，城市多一份整洁。

0: 想挑战中国最美公路吗？一年只开放4个月。
1: 从独库公路北段一路向前，悬崖峭壁，六月飞雪，一天穿越四季，
0: 换乘7座小车，直抵天山脊梁，然后途经唐布拉草原的百里画卷，在纳拉提空中草原伸手摸云，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为你安排帆船破浪，湖边旅拍，定格最蓝的蓝。
0: 还有独山子大峡谷的万里沟壑，国子沟大桥的云端飞鸿，天山天池的瑶池仙境，
1: 双飞8天，升级2晚5钻酒店，全程豪华2+1头等舱大巴，7座小车，穿越独库公路。
0: 6月跟惠州电台一起纵贯天山，咱们独库公路见！微信公众号惠州音乐广播、惠州电台988，回复新疆了解详情。
2: 惠州电台最爱旅行团又要搞事情啦！这一次跟我们一起嗨翻重庆，全程无购物就纯玩。
3: 高考一结束就想去毕业旅行，端午假期想出去转转，凑上5天刚刚好。
2: 玩啥？
3: 雾龙天坑啊，站坑底往上喊一嗓子，回声能绕3圈。仙女山，草甸上打滚，假装在瑞士。芙蓉江游船，水绿的像果冻，可以拍100张照片。还有长江索道，像鸟一样飞过江面。磁器口从头吃到尾，陈麻花买2袋。洪崖洞晚上一亮灯，直接穿越进宫崎骏动画。
2: 饿了呢？
3: 网红鲜龙井火锅，重庆江湖菜，巴斯的呗。
2: 惠州直飞重庆，2+1头等舱大巴 ，USB 充电随便充，4钻酒店随便躺，跟着我们去旅行，舒服就对了。
3: 微信公众号惠州音乐广播、惠州电台988，回复重庆报名，还送惠州市内家门口接送机哦。

0: 988 AI 出行小助手，让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惠澳大道辅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金山大道从体育南路到长湖东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4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甲子路从桥冠南路到仲恺五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权威及时，感谢惠州交警和百度地图大数据的路况信息。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期待您的路况爆料，我们下个时段再会。
1: 有人还在犹豫，有人已经开车上路了。二手港车，港区懂车人的默契之选。为什么？因为性价比太高了，高到懂行的人都在抢。车况好不怕比，价格低不等人，同样的车价格省出一大截。但是好车源从来不是无限的，港车北上每个月能进入内地的精品车源数量有限，你看上的那一台可能下一秒就被别人订走了。港车驾到，只挑选车况排名靠前的优质港车，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微信公众号回复港车驾到，锁定你的

0: 专属车源，好车从来不等犹豫的人，港车驾到，省钱有料。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抓环保就是抓生产力，就是抓民生。
2: 新闻快讯，资讯抢先报。
3: 昨天，2026年全国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在北京举行。此次峰会上，中国贸促会会长任宏斌代表与会工商界发布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北京倡议。昨天，商务部等6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不再要求必须提供纸质单据。此外，还将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并将离境期限统一延长至28天。2026年4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44.4，同比提升0.3%，其中发展规模指数为582.5，同比提升1.9%，服务质量指数与发展能力指数分别为658、219.7，均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为期2天的七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18号在法国巴黎拉开帷幕。此次会议主要探讨全球经济走势，重点讨论地缘局势，特别是中东局势对经济造成的冲击。会议19号将继续，主要议题包括应对全球经济失衡、货币政策等。以上是本档新闻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0: 哎，惠州电台的西藏之旅不是苦行，是顶配享受。
1: 2+1陆地头等舱豪华巴士，躺平看雪山。
0: 四藏公羊酒店，晚上不头疼，白天尽情疯。林芝还升级两晚五钻酒店。
1: 布达拉宫必须打卡，大昭寺必须转机。
0: 雅鲁藏布大峡谷，南迦巴瓦峰下，随手一拍就是朋友圈的天花板。
1: 羊卓雍措的蓝，蓝到不真实。卡丁沟的瀑布，凉快到想尖叫。
0: 还有藏装旅拍，你负责笑，我们负责美。
1: 双飞7天还是卧飞9天，随你挑。
0: 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回复西藏，快上车，青藏高原在等你。
2: 开车是一门技术，开好车是一门艺术。一门艺术，马路008。
1: 微信好友点点提问：北京现代领动 1.4T 精英版30,000公里了，变速箱抖动错顿感明显，就像手动挡离合器没有踩到位的感觉。请问这种问题严重吗？会不会影响变速箱寿命？
3: 北京现代领动 1.4T 匹配的是干式双离合的变速箱，你的这种情况就说明你肯定买的是一台正品的干式双离合呀。双离合变速箱的结构非常简单，其实和手动挡的原理差不多，就是多了个

0: 特器，所以你有开手动挡的感觉咯。啊，你说的这种顿挫的问题，对于一组干式双离合变速箱来说再正常不过了，几乎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彻底解决。建议检查一下变速箱的机脚间隙是否变大，可以视情况来决定要不要更换。反正开着车就悠着点吧，别急踩油门。双离合变速箱的离合器磨损本来就比其他自动变速箱更快，寿命更短，最好的办法就是对它温柔一点。
1: 用车、买车、故障、常识，关于汽车的一切有问必答。

0: 988 AI 出行小助手，让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甲子路，从桥冠南路到仲恺五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滨江东路，从新建路到环岛二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4公里。龙山七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权威及时，感谢惠州交警和百度地图大数据的路况信息。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期待您的路况爆料。我们下个时段再会。
1: 有人还在犹豫，有人已经开车上路了。二手港车，港区懂车人的默契之选。为什么？因为性价比太高了，高到懂行的人都在抢。车况好不怕比，价格低不等人。同样的车，价格省出一大截。但是好车源从来不是无限的，港车北上每个月能进入内地的精品车源数量有限，你看上的那一台可能下一秒就被别人订走了。港车驾到，只挑选车况排名靠前的优质港车，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微信公众号回复港车驾到，锁定你的专属车源。好车从来不等犹豫的人，港车驾到，省钱有料。
2: 嘿，是你吗？那个天天刷旅游视频，收藏了一堆攻略却没去过的人。
3: 别让收藏夹吃灰了，惠州电台最爱旅行团，奢享贵州双飞纯玩5天团，6月喊你和我们一起出发。没有购物店，没有二次消费。

0: 小交通我们都包了。
1: 我们要去黄果树瀑布，自带空调那种清凉，去西江千户苗寨喝蓝门酒，吃长桌宴，酸汤鱼让你连干三碗饭，还有荔波小气孔，水是绿的，风是甜的，随手一拍都出片。
0: 一路乘坐豪华头等舱巴士，躺着都行，住三晚高标四散酒店，一晚西江特色客栈，推开窗就是美景。美团只有20个名额，手慢无，还要赠送你惠州市内家门口接送机。
1: 微信公众号惠州音乐广播，惠州电台988，回复贵州，跟我们出游，那是真省心。
2: 话说，来了这么一位人呢，只见他左手握持夹心火腿小面包，右手托起塑料袋盖热水瓶，胯下丝风电动马，足踏厚底增高小白靴，冲进了大楼是左追右赶，只为能和各位畅快一叙。那么到底这来人是谁呢？又有什么故事？且听刷刷朋友圈。
3: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依然是刷刷朋友圈，我是佳琪。

小的时候啊，总是对很多东西感兴趣啊，很好奇，比如说 UFO 啊，不明的神秘现象啊，哪个孩子小的时候没有看过一本《世界未解之谜大全》呢？啊，结果后来才知道里边有一多半都是编的。现在的网友啊，不过就是当年那些孩子长大了啊，人均天文学家。说什么呢？说5月12号晚上8点钟，啊，说很多网友被不明飞行物给刷屏了，我也刷到了。我点开一看，夜空当中飘着一团发光的水云母啊，水母云呢，拖着那种长尾巴，水母嘛那个状态，你想一想啊，就是咕叽咕叽咕叽往上游啊，拖一长长的尾巴啊，美到难以形容啊！夜空当中飘水母，你想想吧。这事儿一下就火了啊！济南的网友拍着了，淄博的拍着了，山东滨州的也拍着了。总之呢，整个互联网都变成了走进科学的现场啊！大家各种分析，各种猜测，恨不得自个儿就买个飞机票上去看一看去啊！但是各位知道吗？世界上最快的速度不是光速啊，不是宇宙膨胀的速度，而是网友们的破案的速度。很快就有明白人出来说话了，说这不是 UFO， 是火箭过境。我第一个反应是你逗我呢，火箭不都是咻，就没影了吗？怎么就变成水母了？到了晚上的9点56分，那就过了2个小时，中国新闻网一锤定音，说当晚7点59分，太原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顺利发射千帆极轨09组卫星，卫星进入预定轨道，任务圆满成功。这是长征系列火箭的642次飞行了。河南鹤壁的朱先生拍照了啊，激动的热泪盈眶。我还以为是不明飞行物呢，太漂亮了。朱大哥这心态我很懂，就像是你在路边捡着一块石头，洗一洗发现哎是钻石。结果商家告诉你，这是咱家楼下装修掉下来的瓷砖。其实这种乌龙啊，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去年还有人拍着一个光点在夜空当中螺旋上升，哎呀，全网炸了锅了，都说这是外星飞船。结果后来发现啊，那是马斯克的星链卫星排成队飞过。哎，就像这回这个水母云，这背后其实是有科学道理的，专业上啊叫做火箭云。简单来说呢，就是因为当时天已经黑了啊，但是火箭飞到了上百公里高，那边的太阳还没落山，阳光正好照在这些冰晶上，就形成了我们看到的发光水母。啊，那为什么只有在网上看得见呢？因为白天你根本看不见火箭的尾气啊，白天天空太亮了，太阳光一照，那水母就隐身了。只有傍晚或者黎明，等地面已经黑了，但是高空还有太阳光，才能拍出这种梦幻的效果。这个叫做目光效应，啊，火箭的目光当中现身，神秘又优雅。啊，有朋友问了，说那为什么没有声啊？很正常，你想它都飞多远了，

火箭已经飞到了大气稀薄的地方了，声音它传不下来啊。这个画面就有点像你在楼上吃火锅，楼下的人啊只能闻见点香味儿，但是听不着你笑。来说回重点啊，这一段天空水母秀从出现到在河南上空啊到尾迹消散只有短短的几分钟，但是已经足够让目击者直呼航天也可以这么浪漫。以前提起火箭啊，人们脑子里全都是轰隆隆啊发射倒计时，现在好了，火箭还能兼职当灯光秀，从河南飘到湖北再到湖南广东啊，全程直播不收费啊，人还没有广告呢，对不对？而且这次送的千帆极轨零九组卫星，你听名字就很高大上，千帆星座就是咱们中国的低轨卫星互联网啊，以后坐飞机坐高铁都能连上高速网了，再也不用因为没有信号对着窗外的云彩发呆了啊。但是啊，这种误会其实本身也挺浪漫的，说明我们心里啊还保留着对未知的好奇。虽然最后吧发现是自个儿家的火箭，但那份惊喜和震撼啊却是真实的。等下次再发射啊，我建议直接设计一个光系列啊，火箭尾迹是水母，上边再飘点云群云啊，底下呢再来一点珊瑚光，绝对让全网网友都会尖叫。卖，这不海底总动员吗？我给正在收听节目的广大男同志们提个醒啊，马上快520了。虽然咱们不宣扬什么啊，那个520那一定得过节什么，没有那说法啊，但是啊，你要考虑考虑你身边女伴的想法，你女朋友你媳妇儿啊这一块的，你在这一天你不得表示表示吗？我们虽然说不宣扬过这些节日啊，但是啊，这人造节嘛，对吧？但是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啊，你说身边人都送花送小礼物啥的，到你这啥也没有，你说人心里边能舒服吗？那肯定不舒服。所以我劝各位啊，提早准备

0: 最近啊，网上有一个热搜特别火啊，说咱们去自助餐没吃几口饭就撑了啊，绝对是老板在菜里边下了饱腹剂。哎呀，这个事儿一出啊，那网上们各大美食家们个个义愤填膺，摩拳擦掌要去315举报。有的人信誓旦旦地说呀，说麻酱里边掺了压缩饼干碎啊，蘸料里边给你加了桃酥啊，就是要让你吃两口然后就饱了，然后人家好挣钱，怕你回本。哎，说的有鼻子有眼的，我差点就信了。我专门做了一个调查啊，问了一下子人那个老板是做啥的呢，做调料批发的啊，之前我们做采访认识的，我就问了一下子，我说李老板，你能不能告诉我网上这些问题啊什么是不是真的，什么麻酱里边掺压缩饼干碎啊，蘸料里边掺桃酥啊，你就让我们多吃饱了，然后省得你们多吃肉啥，你们好挣钱啊。老板告诉我说子虚乌有啊，太有意思了。他告诉我，他说很简单，自己判断吧，桃酥多少钱一斤呢，芝麻多少钱一斤呢，那照你这个逻辑，我直接往里边掺馒头渣是不是更便宜，我干嘛用桃酥啊，我傻呀。啊，再说了，我国食品添加剂目录里边根本就没有什么饱腹剂这种东西，就算是有，哪个正规的商家敢私自往里添加呀，那让人查着了，营业执照直接给你吊销了，有这风险，让你多吃两盘肉不好吗，多大点事儿啊。你要是在麻酱里边尝出压缩饼干味来，那这麻酱得难吃成什么样啊。啊，讲到这儿问题来了，既然没有所谓的饱腹剂，那为什么我们每次吃自助都感觉自己这战斗力严重下降呢？其实答案很简单，商家呀把高价的海鲜、现切的牛羊肉、限量爆款全部都放在了取餐线的后边啊，让你千辛万苦才能走到那儿，而炒饭、炒面、凉拌菜这些成本很低的东西都摆在了你一进门就能看见的地方啊，顺手就拿，顺手就装，还有那个大号的餐盘，等你真的装满了，心里边就开始犯嘀咕了，啊，吃不完怎么办呢？哎呀，浪费了多不好啊！于是呢，你加快了进食的速度，狼吞虎咽，没吃几口就饱了。哎，这个叫做心理暗示加物理填充双重打击，比什么饱腹剂管用一万倍。还有，你仔细想想啊，自助餐里都有啥？炒饭、炒面、披萨、薯条，都是碳水炸弹。炸鸡、酥肉、天妇罗啊，油锅里边捞出来的，蛋糕、冰淇淋、布丁，糖分炸弹啊，再给你来一杯可乐或者果汁，糖水组合。那这个组合啊，高油、高盐、高糖、高碳水，吃下去之后呢，你的血糖迅速升高，你的身体没来得及反应呢，就已经给大脑发信号了，别吃啦，已经饱啦，我怕你撑死。更要命的是，有的餐厅配的那个饮料还是碳酸饮料，对吧，你喝下去你给你胃里边直充气，那胃鼓的跟气球似的，那撑得更快。更要命的是啊，自助餐的品种挺多，你吃的时候呢，这个尝一口那个咬一下啊，等把所有的菜都试了一遍了，你基本上也就饱了，实际上啊，其实你没几样认真吃完的东西，你这个不叫吃饭，这叫阅兵式进食啊，每个菜都受你一遍检阅，然后就结束战斗了。哎，那既然知道了真相，咱得拿出对策来呀。啊，就是刚坐下的时候啊，你别去碰那些炒饭炒面去，对不对？你就直奔海鲜区，拿什么刺身呢、活虾呀、现切牛排呀，这几样东西你吃一盘啊，你就基本上你就快回本了。吃两盘你就赚了。啊，优质蛋白进到肚子里边，不但能稳住你的血糖，还能让你后边啊保持冷静。吃了十几分钟高蛋白之后呢，不要着急着冲甜品，也不要着急喝碳酸饮料，你应该去拿点水果沙拉啊，或者是喝一碗清汤。哎，不要小看这一步啊，水果里边的消化酶、清汤里边的水分能在一定程度上帮助胃排空，为你下一轮进攻腾出空间啊，就好像是你猛猛进攻一番，然后中场休息还能再战300回合，最后等到你已经八成饱了，再去拿一点你想吃但吃不多的玩意儿，比如说特色小甜品呐、限量的小吃啊啊！但你切记啊，就拿一点尝个味儿就行啊。为了十几块钱的布丁，把几十块钱的牛排吐了，你说你亏不亏啊？所以说啊，吃的舒服比吃的划算更重要。你为了10块钱的炒饭给自个儿撑到在医院挂号，你说你值不值？对吧？搞得我想吃自助了。好了，朋友们，又到点了，咱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啊。
1: 这里的节目挺精彩，老男孩就在当中做，讲点资讯笑开怀，你了听一听，你了赶紧来锁定这个朋友圈儿，刷起来。
2: 南北大事儿，鸡毛蒜皮，尽在刷刷朋友圈。
0: 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刷刷朋友圈，别名花果山情报网，我是佳琪。
3: 想挑战中国最美公路吗？一年只开放四个月，
4: 从独库公路北段一路向前，悬崖峭壁，六月飞雪，一天穿越四季，
3: 换乘七座小车直抵天山脊梁，然后扑进唐布拉草原的百里画卷，在那拉提空中草原伸手摸云，
4: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为你安排帆船破浪，湖边旅拍，定格最蓝的蓝，
3: 还有独山子大峡谷的万里沟壑，国子沟大桥的云端飞鸿，天山天池的瑶池仙境，
4: 双飞八天，升级两晚五钻酒店，全程豪华二加一头等舱大巴，七座小车穿越独库公路。
3: 六月跟贵州电台一起纵贯天山，咱们独库公路见！微信公众号贵州音乐广播，贵州电台988，回复新疆了解详情。

0: 988 AI 出行小助手，让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697乡道，从204县道到743乡道，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204县道，从会台路到205国道，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三分钟。甲子路，从桥冠南路到仲恺五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权威及时，感谢惠州交警和百度地图大数据的路况信息。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期待您的路况爆料。我们下个时段再会。
1: 听说你上次旅行上车睡觉还睡不好，抢车拍照还拍不美，回到家啥也不知道。
2: 惠州电台最爱旅行团青甘大环线六月纯玩团来了，专治失忆式旅游，大西北的风景随手一拍都是大片，2+1头等舱巴士直接让你躺平睡。
1: 武威雷台公园张掖七彩丹霞嘉峪关，
2: 敦煌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大地之子，
1: 翡翠湖青海湖茶卡盐湖塔尔寺一站不落，
2: 双飞八天真纯玩零购物，全程高标四钻酒店，敦煌还能连住两晚，
1: 备受好评的黑独山行程
2: 送
1: 文家牧场草原大礼包，
2: 直接让你玩到爽。
1: 八天青甘大环线一次走完，不留遗憾。
2: 微信公众号惠州音乐广播，惠州电台988，回复青甘了解详情。
3: 听见了吗？
4: 这是大本钟的悠扬回响。

0: 杨，听见了吗？这是百年私校 Hurst College 的课堂，与全球少年一起交流的思想碰撞。今年暑假，别让你的孩子只从屏幕里看世界。
1: 踏上伦敦，漫步泰晤士河，在阿伦德尔城堡触摸千年历史，走进牛津、剑桥，在帝国理工的草坪上埋下未来梦想的种子，入住百年名校，在 British Council 认证的课程里，不仅收获证书，更收获成长。
0: 世界很大，不如亲赴一场。17天15晚英国游学，2026年暑假，惠州电台邀你共赴英国。
1: 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回复英国预约抢位，为孩子锁定一个原汁原味的国际暑假。
2: 新闻快讯，资讯抢先报。
3: 18号，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表示，今年1至4月份，我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市场销售继续扩大，外贸韧性持续彰显，就业物价总体稳定，新动能成长壮大，高质量发展向新向优。18号，雪龙2号极地科考破冰船返回国内，抵达上海，标志着中国第42次南极考察圆满结束。据巴基斯坦消息人士称，巴基斯坦已将伊朗为结束战争而提出的修订方案转交给美国，美国方面已收到相关方案。在中东冲突持续的背景下，分析人士警告，全球能源市场可能迎来新一轮的压力测试，其造成的影响正从大宗商品市场逐步传导到普通消费者身上。以上是本档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0: 听说你上次旅行上车睡觉还睡不好，抢车拍照还拍不美，回到家啥也不知道。
1: 贵州电台最爱旅行团青甘大环线六月纯玩团来了，专治失忆式旅游，大西北的风景随手一拍都是大片，2+1头等舱巴士直接让你躺平睡。
0: 武威雷台公园张掖七彩丹霞嘉峪关，
1: 敦煌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大地之子，
0: 翡翠湖青海湖茶卡盐湖塔尔寺一站不落，
1: 双飞八天真纯玩零购物，全程高标四钻酒店，敦煌还能连住两晚，
0: 备受好评的黑独山行程
1: 送
0: 文家牧场草原大礼包，
1: 直接让你玩到爽。
0: 八天青甘大环线，一次走完不留遗憾。
1: 微信公众号贵州音乐广播，贵州电台988，回复青甘了解详情。
2: 贵州电台最爱旅行团又要搞事情啦！这一次跟我们一起嗨翻重庆，全程无购物就纯玩。
3: 高考一结束就想去毕业旅行，端午假期想出去转转，凑上五天刚刚好。
2: 玩啥？
3: 卧龙天坑啊，站坑底往上喊一嗓子，回声能绕三圈。仙女山，草甸上打滚，假装在瑞士。芙蓉江游船，水绿的像果冻，可以拍100张照片。还有长江索道，像鸟一样飞过江面，磁器口从头吃到尾。陈麻花买2袋。洪崖洞晚上一亮灯，直接穿越进宫崎骏动画。
2: 饿了呢？
3: 网红鲜龙井火锅，重庆江湖菜，巴适的呗。
2: 惠州直飞重庆，2+1头等舱大巴 ，USB 充电随便充，四钻酒店随便躺，跟着我们去旅行，舒服就对了。
3: 微信公众号惠州音乐广播，惠州电台988，回复重庆报名，还送惠州市内家门口接送机哦。

0: 988 AI 出行小助手，让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曙光路从205国道到仲恺五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南岸路从演达大道到演达大道辅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甲子路从桥冠南路到仲恺五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权威及时，感谢惠州交警和百度地图大数据的路况信息。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期待您的路况爆料。我们下个时段再会。
1: 惠州要装修的朋友注意啦，是否担心钱付了，工程和质量谁保障？设计图漂亮，落地会不会走样？材料是否环保，售后谁来保障？来来来，惠品界装饰给你保障，深耕本地9年，三大实在保障，装修全程安心放心。保障一，真展厅所见即所得，2000多平米实景展厅，从辅材到主材，瓷砖、橱柜、卫浴到全屋定制品牌家具，防盗门、风窗、五金灯具，一站式全景呈现，杜绝货不对版。保障二，资金更安心，坚持4大工种，先验收再付款，分阶段验收，满意再进入下个环节。保障三，隐蔽工程终身维护，材料全部工厂直供，源头保真，品质保障，价格透明，环保入住。现导航惠品界装饰沉浸式参观，或预约0752-2608-000。不管你是新房整装、老房改装，还是半包、全包或全案，装修方案任你选。别再等待，即刻拨打0752-2608-000，提供户型图面积，获取专属预算与规划，定装修还可享受国补方案。房子要装修，就是找惠品界，你身边值得托付的装修管家。
2: 志愿服务不是一句口号，也不是距离我们很远的事情，它时刻发生在我们

身边，陪空巢老人过节，为贫困山村儿童捐赠一本书、献血等等，都是爱的体现，都是发生在身边的志愿服务。普及志愿服务理念，学习雷锋奉献他人，提升自己。

0: 想挑战中国最美公路吗？一年只开放4个月。
1: 从独库公路北段一路向前，悬崖峭壁，六月飞雪，一天穿越四季，
0: 换乘7个小车直抵天山脊梁，然后途径唐布拉草原的百里画卷，在纳拉提空中草原伸手摸云，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为你安排帆船破浪湖边旅拍，定格最蓝的蓝，
0: 还有独山子大峡谷的万里沟壑，国子沟大桥的云端飞鸿，天山天池的瑶池仙境，
1: 双飞8天，升级2晚5钻酒店，全程豪华2+1头等舱大巴，7座小车穿越独库公路。
0: 6月跟贵州电台一起纵贯天山，咱们独库公路见。微信公众号贵州音乐广播贵州电台988，回复新疆了解详情。
2: 有人还在犹豫，有人已经开车上路了。二手港车，港区懂车人的默契之选。为什么？因为性价比太高了，高到懂行的人都在抢。车况好不怕比，价格低不等人。同样的车，价格省出一大截。但是好车源从来不是无限的，港车北上每个月能进入内地的精品车源数量有限，你看上的那一台可能下一秒就被别人订走了。港车驾到，只挑选车况排名靠前的优质港车，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微信公众号回复港车驾到，锁定你的专属车源。好车从来不等犹豫的人，港车驾到，省钱有料。

988 AI 出行小助手，让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甲子路，从仲凯五路到桥冠南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三环南路，从惠澳大道到金榜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从金榜路到三环东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4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曙光路，从205国道到仲凯五路，由南向北。

0: 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权威及时，感谢惠州交警和百度地图大数据的路况信息。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期待您的路况爆料。我们下个时段再会。
1: 天乐，你快看，我入的 SK2 神仙水，质感也太绝了！
2: 哇，大牌呀，专柜不抵上千，你最近怎么这么舍得？
1: 才不，我在惠州电台官方商城买的，正品超低价，划算到尖叫！
2: 这么便宜，不会踩坑吧？现在网购真的太乱了，
1: 完全放心，蚂蚁链溯源一码到底，源头到你手，全透明，假不了。
2: 科技保真也太靠谱了吧？只有美妆吗？
1: 当然不止，大牌美妆、潮流数码、居家好物、爆款零食、好物全覆盖，别路都不亏。
2: 心动了，怎么抢福利？
1: 锁定惠州电台988，全天节目不定时降落，主播专属福利，限时秒杀，独家折扣，
2: 全天都有，那不是随时都能捡便宜？
1: 没错，买的真，买的省，买的放心。惠州电台988，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官方商城即可下单。
3: 新型史诗震撼启程，惠州电台老朋友旅行团暑期巨献
1: 17天穿越南北疆全景，不是普通专列，而是大河之南号豪华包厢，独立卫浴不换铺，大件行李放车上，您将感受赛里木湖蓝、那拉提草原绿、独库公路一日四季，到喀什古城逛夜市、帕米尔高原追雄鹰、香妃园里听传奇、吃布尔津冷水鱼宴、塔县牦牛肉火锅、整只烤全羊，住全程陆地高端酒店，专列管家加保健医护随行，
3: 团期6月17号、7月5号，仅此两趟。
1: 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惠州音乐广播，回复老朋友咨询报名。
4: 这一生总要去一次新疆，用史诗装点相册。
5: 新闻快讯，资讯抢先报。
6: 18号，商务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等6部门发布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提出8条可操作能落地的具体举措，让境外旅客退税更省心、更省时、更省事。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日前发布，围绕稳定重点行业用工规模等方面提出18项具体措施，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创业。中国人民银行日前发布征求意见稿，严格规定了严重失信主体名单列入条件，加强对失信行为的约束和惩戒。近日，印度首都新德里市政府呼吁当地私营企业与公共部门一起实行每周2天居家办公，以减少能源消耗。以上是本档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0: 哎，惠州电台的西藏之旅不是苦行，是顶配享受。
1: 2+1陆地头等舱豪华巴士，躺平看雪山。
0: 四钻公羊酒店，晚上不头疼，白天尽情疯。邻居还升级两晚五钻酒店。
1: 布达拉宫必须打卡，大昭寺必须正经。
0: 雅鲁藏布大峡谷，南迦巴瓦峰下，随手一拍就是朋友圈的天花板。
1: 羊卓雍措的蓝，蓝到不真实。卡丁沟的瀑布，凉快到想尖叫。
0: 还有藏庄旅拍，你负责笑，我们负责。

0: 则美，
1: 张飞七天还是卧飞九天，随你挑。
0: 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回复西藏，快上车，青藏高原在等你。
2: 有人还在犹豫，有人已经开车上路了。二手港车，港区懂车人的默契之选。为什么？因为性价比太高了，高到懂行的人都在抢。车况好不怕比，价格低不等人，同样的车价格省出一大截。但是好车源从来不是无限的，港车北上每个月能进入内地的精品车源数量有限，你看上的那一台可能下一秒就被别人订走了。港车驾到，只挑选车况排名靠前的优质港车，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微信公众号回复港车驾到，锁定你的专属车源。好车从来不等犹豫的人，港车驾到，省钱有料。

0: 988 AI 出行小助手，让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秋宝路，从将军路到白石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204线道，从立镇路到会台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1分钟。曙光路，从205国道到仲恺五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权威及时，感谢惠州交警和百度地图大数据的路况信息。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期待您的路况爆料。我们下个时段再会。
1: 听见了吗？这是大本钟的悠扬回响。听见了吗？这是百年私校 Hurst College 的课堂，与全球少年一起交流的思想碰撞。今年暑假，别让你的孩子只从屏幕里看世界。
2: 踏上伦敦，漫步泰晤士河，在阿伦德尔城堡触摸千年历史，走进牛津、剑桥，在帝国理工的草坪上埋下未来梦想的种子，入住百年名校，在 British Council 认证的课程里，不仅收获证书，更收获成长。
1: 世界很大，不如亲赴一场。17天15晚英国游学，2026年暑假，惠州电台邀你共赴英国。
2: 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回复英国预约抢位，为孩子锁定一个原汁原味的国际暑假。
3: 听说你上次旅行上车睡觉还睡不好，抢车拍照还拍不美，回到家啥也不知道。
4: 惠州电台最爱旅行团青甘大环线6月纯玩团来了，专治失忆式旅游，大西北的风景随手一拍都是大片，2+1头等舱巴士直接让你躺平睡。
3: 武威雷台公园、张掖七彩丹霞、嘉峪关、
4: 敦煌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大地之子、
3: 翡翠湖、青海湖、茶卡盐湖、塔尔寺，一站不落。
4: 双飞8天，真纯玩零购物，全程高标4钻酒店，敦煌还能连住2晚。
3: 备受好评的黑独山行程
4: 送
3: 文家牧场草原大礼包，
4: 直接让你玩到爽。
3: 8天青甘大环线，一次走完不留遗憾。
4: 微信公众号惠州音乐广播，惠州电台988，回复青甘了解详情。

0: 位小小旅行家们，惠州电台花儿朵朵暑假研学如约而至，去年的线路备受好评，那么今年我们继续一起出发。
1: 第一站穿越北京，在天坛祈年殿前聆听中轴线的回响，在环球影城的魔法世界里邂逅摩登北京，攀登万里长城，感受山河壮阔，漫步北京大学，对话百年学府。国潮正当时，我们带你看京剧、画脸谱、逛胡同，读懂北京的另一面。
0: 第二站陕西西安，错开人潮去看兵马俑，特邀专家为你深度讲解，让沉默的陶俑讲述大秦雄风，还能做陶俑画皮影，更多沉浸式体验等你解锁。
1: 第三站湾区少年闯中原，从洛阳到开封再到郑州，我们不走马观花，在亲手制作唐三彩的泥土中触摸盛唐，在宋徽宗最爱的大宋点茶里品味风雅，在木板年画的色彩中守护民间匠心。
0: 三条宝藏线路，一段奇妙旅程。微信公众号惠州音乐广播、惠州电台988回复暑假，
1: 你的暑假注定与众不同。
2: 开车是一门技术，开好车是一门艺术。
3: 一门艺术。
2: 马路零零八，
3: 零零八，
2: 零零八。
4: 微信好友点点提问：北京现代领动 1.4T 精英版3万公里了，变速箱抖动错顿感明显，就像手动挡离合器没有踩到位的感觉。请问这种问题严重吗？会不会影响变速箱寿命？
5: 北京现代领动 1.4T 匹配的是干式双离合的变速箱，你的这种情况就说明你肯定买的是一台正品的干式双离合呀。双离合变速箱的结构非常简单，其实和手动挡的原理差不多，就是多了个离合器，所以你有开手动挡的感觉咯。啊，你说的这种顿挫的问题对于一组干式双离合变速箱来说再正常不过了，几乎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彻底解决。建议检查一下变速箱的机脚间隙是否变大，可以视情况来决定要不要更换。反正开着车就悠着点吧，别急踩油门。双离合变速箱的离合器磨损本来就比其他自动变速箱要更快，寿命更短，最好的办法就是对它温柔一点。
1: 用车买车故障常识，关于汽车的一切有问必答。

0: 988 AI 出行小助手，让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曙光路从205国道到仲恺五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秋宝路从白石路到将军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甲子路从桥冠南路到仲恺五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权威及时，感谢惠州交警和百度地图大数据的路况信息。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期待您的路况爆料。我们下个时段再会。
1: 你快看，我入的 SK2 神仙水质感也太绝了。
2: 哇，大牌呀，专柜不抵上千，你最近怎么这么舍得？
1: 才不，我在惠州电台官方商城买的，正品超低价，划算到尖叫。
2: 这么便宜，不会踩坑吧？现在网购真的太乱了。
1: 完全放心，蚂蚁链溯源一码到底，源头到你手，全透明，假不了。
2: 科技保真也太靠谱了吧！只有美妆吗？
1: 当然不止，大牌美妆、潮流数码、居家好物、爆款零食、好物全覆盖，别入都不亏。
2: 心动了，怎么抢福利？
1: 锁定惠州电台988，全天节目不定时掉落，主播专属福利，限时秒杀，独家折扣，
2: 全天都有，那不是随时都能捡便宜？
1: 没错，买的真，买的省，买的放心。惠州电台988，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官方商城即可下单。
3: 听说你上次旅行上车睡觉还睡不好，抢车拍照还拍不美，回到家啥也不知道。
4: 惠州电台最爱旅行团青甘大环线6月纯玩团来了，专治失忆式旅游，大西北的风景随手一拍都是大片，2+1头等舱巴士直接让你躺平睡。
3: 武威雷台公园、张掖七彩丹霞、嘉峪关、
4: 敦煌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大地之子、
3: 翡翠湖、青海湖、茶卡盐湖、塔尔寺，一站不落。
4: 双飞8天，真纯玩零购物，全程高标4钻酒店，敦煌还能连住2晚。
3: 备受好评的黑独山行程
4: 送
3: 文家牧场草原大礼包，
4: 直接让你玩到爽。
3: 8天青甘大环线一次走完，不留遗憾。
4: 微信公众号惠州音乐广播，惠州电台988，回复青甘了解详情。
5: 新闻快讯，资讯抢先报。

国家防总针对湖南广西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北重庆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三部门调拨中央救灾物资，支持湖南广西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四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44.4，同比增长0.3%。18号，中国卫星导航定位协会发布《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白皮书显示，2025年我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达到13323亿元。据票务平台的数据显示，2026年电影票房已超过145亿元，给阿莫的情书连续9天登上单日票房榜首。以上是本档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0: 位小小旅行家们，惠州电台花儿朵朵暑假研学如约而至，去年的线路备受好评，那么今年我们继续一起出发。
1: 第一站穿越北京，在天坛祈年殿前聆听中轴线的回响，在环球影城的魔法世界里邂逅摩登北京，攀登万里长城，感受山河壮阔，漫步北京大学，对话百年学府。国潮正当时，我们带你看京剧、画脸谱、逛胡同，读懂北京的另一面。
0: 第二站陕西西安，错开人潮去看兵马俑，特邀专家为你深度讲解，让沉默的陶俑讲述大秦雄风，还能做陶俑画皮影，更多沉浸式体验等你解锁。
1: 第三站湾区少年闯中原，从洛阳到开封再到郑州，我们不走马观花，在亲手制作唐三彩的泥土中触摸盛唐，在宋徽宗最爱的大宋点茶里品味风雅，在木板年画的色彩中守护民间匠心。
0: 三条宝藏线路，一段奇妙旅程。微信公众号惠州音乐广播、惠州电台988回复暑假，
1: 你的暑假注定与众不同。
2: 惠州电台最爱旅行团又要搞事情啦！这一次跟我们一起嗨翻重庆，全程无购物，就纯玩。
3: 高考一结束就想去毕业旅行，端午假期想出去转转，凑上五天刚刚好。
2: 玩啥？
3: 卧龙天坑啊，站坑底往上喊一嗓子，回声能绕三圈。仙女山，草甸上打滚，假装在瑞士。芙蓉江游船，水绿的像果冻，可以拍100张照片。还有长江索道，像鸟一样飞过江面，磁器口从头吃到尾。陈麻花买2袋。洪崖洞晚上一亮灯，直接穿越进宫崎骏动画。
2: 饿了呢？
3: 网红鲜龙井火锅，重庆江湖菜 ，Boss the Bay。
2: 惠州直飞重庆，2+1头等舱大巴 ，USB 充电随便充，四钻酒店随便躺，跟着我们去旅行，舒服就对了。
3: 微信公众号惠州音乐广播、惠州电台988，回复重庆报名，还送惠州市内家门口接送机哦。

0: 988 AI 出行小助手，让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甲子路，从桥冠南路到仲凯五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204线道，从会台路到205国道，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会澳大道辅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8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权威及时，感谢惠州交警和百度地图大数据的路况信息。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期待您的路况爆料。我们下个时段再会。
1: 有人还在犹豫，有人已经开车上路了。二手港车，港区懂车人的默契之选。为什么？因为性价比太高了，高到懂行的人都在抢。车况好不怕比，价格低不等人。同样的车，价格省出一大截。但是好车源从来不是无限的，港车北上每个月能进入内地的精品车源数量有限，你看上的那一台可能下一秒就被别人订走了。港车驾到，只挑选车况排名靠前的优质港车，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微信公众号回复港车驾到，锁定你的专属车源。好车从来不等犹豫的人，港车驾到，省钱有料。
2: 嘿、hey, 是你吗？那个天天刷旅游视频，收藏了一堆攻略却没去过的人。
3: 别让收藏夹吃灰了，惠州电台最爱旅行团，奢享贵州双飞纯玩5天团，6月喊你和我们一起出发。没有购物店，没有二次消费，连景区小交通我们都包了。
2: 我们要去黄果树瀑布，自带空调那种清凉，去西江千户苗寨喝蓝门酒，吃长桌宴，酸汤鱼让你连干3碗饭，还有荔波小气口，水是绿的，风是甜的，随手一拍都出片。
3: 一路乘坐豪华头等舱巴士，躺着都行。住3晚高标4散酒店，1晚西江特色客栈，推开窗就是美景。美团只有20个名额，手慢无，还要赠送你惠州市内家门口接送机。
2: 微信公众号惠州音乐广播，惠州电台988，回复贵州，跟我们出游，那是真省心。

上没名字的人，我没有新闻，没有人评论，要拼尽所有

0: 听见了吗？这是大笨钟的悠扬回响。听见了吗？这是百年私校 Hearst College 的课堂，与全球少年一起交流的思想碰撞。今年暑假，别让你的孩子只从屏幕里看世界。
1: 踏上伦敦，漫步泰晤士河，在阿伦德尔城堡触摸千年历史，走进牛津、剑桥，在帝国理工的草坪上埋下未来梦想的种子，入住百年名校，在 British Council 认证的课程里，不仅收获证书，更收获成长。
0: 世界很大，不如亲赴一场。17天15晚英国游学，2026年暑假，惠州电台邀你共赴英国。
1: 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回复英国预约抢位，为孩子锁定一个原汁原味的国际暑假。
2: 惠州电台最爱旅行团又要搞事情啦！这一次跟我们一起嗨翻重庆，全程无购物，就纯玩。
3: 高考一结束就想去毕业旅行，端午假期想出去转转，凑上5天刚刚好。
2: 玩啥？
3: 雾龙天坑啊，站坑底往上喊一嗓子，回声能绕3圈。仙女山，草甸上打滚，假装在瑞士。芙蓉江游船，水绿的像果冻，可以拍100张照片。还有长江索道，像鸟一样飞过江面，磁器口从头吃到尾。陈麻花买2袋。洪崖洞晚上一亮灯，直接穿越进宫崎骏动画。
2: 饿了呢，
3: 网红鲜龙井火锅，重庆江湖菜 Birthday Bay。
2: 惠州直飞重庆，2+1头等舱大巴， USB 充电随便充，四钻酒店随便躺，跟着我们去旅行，舒服就对了。
3: 微信公众号惠州音乐广播，惠州电台988，回复重庆报名，还送惠州市内家门口接送机哦。

0: 988 AI 出行小助手，让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甲子路，从仲恺五路到桥冠南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曙光路，从205国道到仲恺五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惠澳大道辅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7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权威及时，感谢惠州交警和百度地图大数据的路况信息。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期待您的路况爆料。我们下个时段再会。
1: 你快看，我入的 SK2 神仙水质感也太绝了。
2: 哇，大牌呀，专柜不抵上千，你最近怎么这么舍得？
1: 才不，我在惠州电台官方商城买的，正品超低价，划算到尖叫。
2: 这么便宜，不会踩坑吧？现在网购真的太乱了。
1: 完全放心，蚂蚁连素源一码到底，源头到你手，全透明，假不了。
2: 科技保真也太靠谱了吧！只有美妆吗？
1: 当然不止，大牌美妆、潮流数码、居家好物、爆款零食、好物全覆盖，别入都不亏。
2: 心动了，怎么抢福利？
1: 锁定惠州电台988全天节目，不定时降落，主播专属福利，限时秒杀，独家折扣，
2: 全天都有，那不是随时都能捡便宜？
1: 没错，买的真，买的省，买的放心。惠州电台988，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官方商城即可下单。想挑战中国最美公路吗？一年只开放4个月。
3: 从独库公路北段一路向前，悬崖峭壁，六月飞雪，一天穿越四季，
1: 换乘7座小车，直抵天山脊梁，然后途经唐布拉草原的百里画卷，在那拉提空中草原伸手摸云，
3: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为你安排帆船破浪、湖边旅拍、定格最蓝的蓝，
1: 还有独山子大峡谷的万里沟壑、国子沟大桥的云端飞鸿、天山天池的瑶池仙境，
3: 双飞8天，升级2晚5钻酒店，全程豪华2+1头等舱大巴，7座小车穿越独库公路。
1: 6月跟惠州电台一起纵贯天山，咱们独库公路见！微信公众号惠州音乐广播，惠州电台988，回复新疆了解详情。
4: 当鹅城大桥的索塔牵起东江两岸的星河，当西湖的晚风开始翻阅九曲桥上的诗篇，当水东街的骑楼飘起奶茶与书香混合的烟火，当金山湖的波光倒映出匆忙又温柔的归家心愿，
5: 我们穿行在江北 CBD 的璀璨森林，我们漫步在河南岸的温暖时光，我们掠过红花湖的蜿蜒

0: 道，我们守护着每一位在惠州路上的人。
1: 整点新闻，半点路况，
2: 还有此刻恰到好处的旋律。
1: 这里是由惠州的晚风冠名播出的《畅听晚高峰》，一首每天为您奏响的惠州城市交响诗。
3: 新闻快讯，资讯抢先报。
4: 2026年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目前各地准备工作已经就绪。夏粮收购品种主要包括冬小麦、早山稻和冬油菜，其中冬小麦收购量预计1亿吨左右。今年国家继续在主产区实施最低收购价政策，坚持市场主导，政策托底双轮驱动，保障农民收益。18号，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表示，今年1至4月份，我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市场销售继续扩大，外贸韧性持续彰显，就业物价总体稳定，新动能成长壮大，高质量发展向新向优。18号，雪龙2号极地科考破冰船返回国内，抵达上海，标志着中国第42次南极考察圆满结束。国家税务总局消息，今年1季度，我国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纳收入实现5981亿元，同比增长5.3%。以上是本档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0: 有人还在犹豫，有人已经开车上路了。二手港车，港区懂车人的默契之选。为什么？因为性价比太高了，高到懂行的人都在抢。车况好不怕比，价格低不等人，同样的车价格省出一大截。但是好车源从来不是无限的，港车北上每个月能进入内地的精品车源数量有限，你看上的那一台可能下一秒就被别人订走了。港车驾到，只挑选车况排名靠前的优质港车，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微信公众号回复港车驾到，锁定你的专属车源。好车从来不等犹豫的人，港车驾到，省钱有料。
1: 西行史诗，震撼启程。贵州电台老朋友旅行团暑期巨献
2: 17天穿越南北疆全景，不是普通专列，而是大河之南号豪华包厢，独立卫浴不换铺，大件行李放车上，您将感受赛里木湖蓝、那拉提草原绿、独库公路一日四季、倒喀什古城逛夜市、帕米尔高原追雄鹰、香妃园里听传奇、吃布尔津冷水鱼宴、塔县牦牛。

0: 地高端酒店，专列管家加保健医护随行。
1: 团期6月17号、7月5号，仅此两趟。
0: 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惠州音乐广播，回复老朋友咨询报名。
2: 这一生总要去一次新疆，用史诗装点相册。
3: 放下未回复的讯息，把心情调成匀速的频道，在这段属于你的归途时间里，我们为你过滤嘈杂，只留旋律，让音乐成为思绪的底色。无论你正驶过哪座桥、哪条街、哪段路，畅听晚高峰都在这里，做你耳边最熟悉的那份陪伴，让每一次奔赴都通往内心的晴朗。

0: 988 AI 出行小助手，让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曙光路从205国道到仲恺五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麦地路从鹅岭西路到西之江大桥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从西之江大桥到鹅岭西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甲子路从桥冠南路到仲恺五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权威及时，感谢惠州交警和百度地图大数据的路况信息。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期待您的路况爆料，我们下个时段再会。
1: 惠州要装修的朋友注意啦，是否担心钱付了，工程和质量谁保障？设计图漂亮，落地会不会走样？材料是否环保，售后谁来保障？来来来，惠品界装饰给你保障，深耕本地9年，三大实在保障，装修全程安心放心。保障一，真展厅，所见即所得，2000多平米实景展厅，从辅材到主材，瓷砖、橱柜、卫浴到全屋定制品牌家具，防盗门、风窗、五金灯具，一站式全景呈现，杜绝货不对版。保障二，资金更安心，坚持4大工种，先验收再付款，分阶段验收，满意再进入下个环节。保障三，隐蔽工程，终身维护，材料全部工厂直供，源头保真，品质保障，价格透明，环保入住。现导航贵品界装饰沉浸式参观，或预约0752-2608-000。不管你是新房整装、老房改装，还是半包、全包或全案，装修方案任你选，别再等待，即刻拨打0752-2608-000，提供户型图面积，获取专属预算与规划，定装修还可享受国补方案。房子要装修，就是找惠品界，你身边值得托付的装修管家。
2: 听说你上次旅行上车睡觉还睡不好，抢车拍照还拍不美，回到家啥也不知道。
3: 惠州电台最爱旅行团青甘大环线6月纯玩团来了，专治失忆式旅游，大西北的风景随手一拍都是大片，2+1头等舱巴士直接让你躺平睡。
2: 武威雷台公园张掖七彩丹霞嘉峪关，
3: 敦煌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大地之子，
2: 翡翠湖青海湖茶卡盐湖塔尔寺一站不落，
3: 双飞8天，真纯玩零购物，全程高标4钻酒店，敦煌还能连住2晚，
2: 备受好评的黑独山行程
3: 送
2: 文家牧场草原大礼包，
3: 直接让你玩到爽。
2: 8天青甘大环线一次走完，不留遗憾。
3: 微信公众号惠州音乐广播，惠州电台988，回复青甘了解详情。

0: 听见了吗？这是大笨钟的悠扬回响。听见了吗？这是百年私校 Hearst College 的课堂，与全球少年一起交流的思想碰撞。今年暑假，别让你的孩子只从屏幕里看世界。
1: 踏上伦敦，漫步泰晤士河，在阿伦德尔城堡触摸千年历史，走进牛津、剑桥，在帝国理工的草坪上埋下未来梦想的种子，入住百年名校，在 British Council 认证的课程里，不仅收获证书，更收获成长。
0: 世界很大，不如亲赴一场。17天15晚英国游学，2026年暑假，惠州电台邀你共赴英国。
1: 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回复英国预约抢位，为孩子锁定一个原汁原味的国际暑假。
2: 放下未回复的讯息，把心情调成匀速的频道，在这段属于你的归途时间里，我们为你过滤嘈杂，只留旋律，让音乐成为思绪的底色。无论你正驶过哪座桥、哪条街、哪段路，畅听晚高峰都在这里，做你耳边最熟悉的那份陪伴，让每一次奔赴都通往内心的晴朗。

0: 988 AI 出行小助手，让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金山大道从体育南路到长湖东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204线道从立镇路到会台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7分钟。机场路从812乡道到三环东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权威及时，感谢惠州交警和百度地图大数据的路况信息。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期待您的路况爆料，我们下个时段再会。
1: 惠州要装修的朋友注意啦，是否担心钱付了，工程和质量谁保障？设计图漂亮，落地会不会走样？材料是否环保，售后谁来保障？来来来，惠品界装饰给你保障，深耕本地9年，三大实在保障，装修全程安心放心。保障一，真展厅，所见即所得，2000多平米实景展厅，从辅材到主材，瓷砖、橱柜、卫浴到全屋定制品牌家具，防盗门、风窗、5金灯具，一站式全景呈现，杜绝货不对版。保障二，资金更安心，坚持4大工种，先验收再付款，分阶段验收，满意再进入下个环节。保障三，隐蔽工程，终身维护，材料全部工厂直供，源头保真，品质保障，价格透明，环保入住。现导航，惠品界装饰沉浸式参观，或预约0752-2608-000。不管你是新房整装、老房改装，还是半包、全包或全案，装修方案任你选。别再等待，即刻拨打0752-2608-000，提供户型图面积，获取专属预算与规划，定装修还可享受国补方案。房子要装修，就是找惠品界，你身边值得托付的装修管家。
2: 新型史诗震撼启程，惠州电台老朋友旅行团暑期巨献
1: 17天穿越南北疆全景，不是普通专列，而是大河之南号豪华包厢，独立卫浴不换铺，大件行李放车上，您将感受赛里木湖蓝、那拉提草原绿、独库

0: 一日四季，倒喀石古城逛夜市，帕米尔高原追雄鹰，翔飞园里听传奇，吃布尔津冷水鱼宴，塔县牦牛肉火锅，整只烤全羊，住全程陆地高端酒店，专列管家加保健医护随行。
1: 还期6月17号、7月5号，仅此两趟。
0: 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惠州音乐广播，回复老朋友咨询报名。
2: 这一生总要去一次新疆，用史诗装点相册。
3: 关键时刻，你敢伸出援手吗？一次正确急救就能挽救一条生命。
4: 5月23日15点，惠州中海广场，我承诺学急救护生命公益主题活动，多支惠州公益救援队集结到场，专业队员面对面手把手教学急救知识，心肺复苏、应急处置、 AED 设备现场实操，
3: 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掌握救命技能，守护身边平安。
5: 依依博士，家里孩子特别挑食，不爱吃蔬菜，只爱吃零食，正餐吃得少，看着身体瘦瘦的，家长特别发愁，该怎么样引导啊？
6: 很多小朋友都有挑食偏食的习惯，偏爱零食，不爱正餐，时间长了营养不均衡，影响生长发育和抵抗力，
5: 家长们哄着喂逼着吃都没用，特别头疼。
6: 平时少给孩子吃零食，喝甜饮料，固定三餐吃饭时间，家长自己不挑食，给孩子做好榜样，饭菜换着花样做，色彩搭配丰富一点，吃饭时不追着喂，不边玩边吃，慢慢养成好好吃饭的习惯。
5: 看来啊，用对方法引导孩子也能乖乖好好吃饭。
6: 依博士健康小贴士，如果孩子长期饭量太小，偏食严重，个子长势缓慢，症状持续加重时，请及时到儿科临床营养科做营养评估哦。你好依博士由惠州电台988、惠州市第三人民医院联合出品，感谢收听，下期再会。
7: 当鹅城大桥的索塔牵起东江两岸的星河，当西湖的晚风开始翻阅九曲桥上的诗篇，当水东街的骑楼飘起奶茶与书香混合的烟火，当金山湖的波光倒映出匆忙又温柔的归家心愿，
3: 我们穿行在江北 CBD 的璀璨森林，我们漫步在河南岸的温暖时光，我们掠过红花湖的蜿蜒绿道，我们守护着每一位在惠州路上的人。
8: 整点新闻，半点路况，
7: 还有此刻恰到好处的旋律。
8: 这里是由惠州的晚风冠名播出的《畅听晚高峰》，一首每天为您奏响的惠州城市交响诗。
9: 新闻快讯，资讯抢先报。
10: 18号，商务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等6部门发布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提出8条可操作能落地的具体举措，让境外旅客退税更省心、更省时、更省事。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日前发布，围绕稳定重点行业用工规模等方面提出18项具体措施，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创业。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办法，启动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工作。住建部消息，2025年全国城市再生水利用量突破220亿立方米，成为城市稳定的第二水源。眼下河南郑州中牟县的3万多亩西瓜迎来上市高峰，线上销售火热，价格也较前段时间有所回落。目前中牟县每天采收上市的西瓜约160万斤，收购价格较前期已明显回落。西瓜收购商介绍，2周以前的价格是每斤2元左右，现在的价格就是每斤1.6元至1.7元左右。以上是本档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0: 你想让孩子亲手摸一摸600年的故宫城墙吗？想带他走进北京大学，在未名湖畔种下一颗小小的梦想吗？也许今天种下的种子，明天就会发芽。
1: 汇合电台北京暑假团来啦！6天5晚，和孩子一起来个亲子游。8岁以上小同学还可以选择独自闯北京，
0: 去故宫听红墙黄瓦讲故事，
1: 去中国科技馆让好奇心动手玩耍，
0: 打卡鸟巢水立方，登万里长城，坐黄包车穿胡同大脸谱，
1: 还要去北京环球影城，钻进哈利波特的魔法世界，和小黄人一起大笑。
0: 这不是一次旅行，是送给孩子的暑假礼物。
1: 微信公众号惠州音乐广播，惠州电台988，回复北京，让我们一起陪你看世界。Yeah.

放下未回复的讯息，把心情调成匀速的频道，在这段属于你的归途时间里，我们为你过滤嘈杂，只留旋律，让音乐成为思绪的底色。无论你正驶过哪座桥、哪条街、哪段路，畅听晚高峰都在这里，做你耳边最熟悉的那份陪伴，让每一次奔赴都通往内心的晴朗。

0: 988 AI 出行小助手，让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金山大道从体育南路到长湖东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中兴北路从疏港大道到龙海二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南岸路从演达大道到演达大道辅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权威及时，感谢惠州交警和百度地图大数据的路况信息。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期待您的路况爆料。我们下个时段再会。
1: 我家大门常打开，你有没有那么一瞬间盯着电脑屏幕，突然想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我跟你说，北京就是那个让你把烦恼都能忘掉的地方。大清早天安门广场看升旗，然后去故宫慢慢逛，红墙黄瓦石板路，随便一拍都像电影画面。坐黄包车，师傅一边蹬车一边跟你唠嗑。天坛公园里好多大爷大妈唱歌跳舞，你要是乐意跟着扭两下，没人笑话你。颐和园的长廊上慢慢走，昆明湖的船慢慢摇，时间在这儿不值钱。
2: 北京啊，
3: 这不就来了？
2: 惠州电台漫享北京，双飞五天纯玩团，加开六月团期，真纯玩零自费，北京的精华让你一次走遍。住在三环沿线的四钻高标酒店，哇，还是4晚连住，北京烤鸭，东来顺涮羊肉，嗯，简简单单又一餐。
1: 去北京吧，给自己放个假，5天刚刚好。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回复北京了解详情。
4: 惠州电台最爱旅行团又要搞事情了，这一次跟我们一起嗨翻重庆，全程无购物就纯玩。
5: 高考一结束就想去毕业旅行，端午假期想出去转转，凑上5天刚刚好。
4: 玩啥？
5: 雾龙天坑啊，站坑底往上喊一嗓子，回声能绕3圈。仙女山，草甸上打滚，假装在瑞士。芙蓉江游船，水绿的像果冻，可以拍100张照片。还有长江索道，像鸟一样飞过江面，磁器口从头吃到尾。陈麻花买2袋。洪崖洞晚上一亮灯，直接穿越进宫崎骏动画。
4: 饿了呢？
5: 网红鲜龙井火锅，重庆江湖菜 ，Boss the Bay。
4: 惠州直飞重庆，2+1头等舱大巴 ，USB 充电随便充，四钻酒店随便躺，跟着我们去旅行，舒服就对了。
5: 微信公众号惠州音乐广播，惠州电台988，回复重庆报名，还送惠州市内家门口接送机哦。

0: 天乐，你快看，我入的 SK2 神仙水质感也太绝了！
1: 哇，大牌呀，专柜不抵上千，你最近怎么这么舍得？
0: 才不，我在徽州电台官方商城买的，正品超低价，划算。

0: 尖叫。
1: 这么便宜，不会踩坑吧？现在网购真的太乱了。
0: 完全放心，蚂蚁连素源一码到底，源头到你手，全透明，假不了。
1: 科技保真也太靠谱了吧？只有美妆吗？
0: 当然不止，大牌美妆、潮流数码、居家好物、爆款零食、好物全覆盖，别入都不亏。
1: 心动了，怎么抢福利？
0: 锁定惠州电台988，全天节目不定时降落，主播专属福利，限时秒杀，独家折扣，
1: 全天都有，那不是随时都能捡便宜？
0: 没错，买的真，买的省，买的放心。惠州电台988，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官方商城即可下单。想挑战中国最美公路吗？一年只开放四个月。
2: 从独库公路北段一路向前，悬崖峭壁，六月飞雪，一天穿越四季，
0: 换乘七座小车直抵天山脊梁，然后途经唐布拉草原的百里画卷，在那拉提空中草原伸手摸云，
2: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为你安排帆船破浪，湖边旅拍，定格最蓝的蓝，
0: 还有独山子大峡谷的万里沟壑，国子沟大桥的云端飞鸿，天山天池的瑶池仙境，
2: 双飞八天，升级两晚五钻酒店，全程豪华2+1头等舱大巴，七座小车穿越独库公路。
0: 六月跟惠州电台一起纵贯天山，咱们独库公路见！微信公众号惠州音乐广播，惠州电台988。

0: 惠州电台最爱旅行团又要搞事情啦！这一次跟我们一起嗨翻重庆，全程无购物，就纯玩。
1: 高考一结束就想去毕业旅行，端午假期想出去转转，凑上五天刚刚好。
0: 玩啥？
1: 雾龙天坑啊！站坑底往上喊一嗓子，回声能绕三圈。仙女山，草甸上打滚，假装在瑞士。芙蓉江游船，水绿的像果冻，可以拍100张照片。还有长江索道，像鸟一样飞过江面，磁器口从头吃到尾。陈麻花买2袋。洪崖洞晚上一亮灯，直接穿越进宫崎骏动画。
0: 饿了呢，
1: 网红鲜龙井火锅，重庆江湖菜 Boss the Bay。
0: 惠州直飞重庆，2+1头等舱大巴， USB 充电随便充，四钻酒店随便躺，跟着我们去旅行，舒服就对了。
1: 微信公众号惠州音乐广播，惠州电台988，回复重庆报名，还送惠州市内家门口接送机哦。

988 AI 出行小助手，让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南岸路从演达大道到演达大道辅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

0: 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权威及时，感谢惠州交警和百度地图大数据的路况信息。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期待您的路况爆料。我们下个时段再会。
1: 天乐，你快看，我入的 SK2 神仙水，质感也太绝了！
2: 哇，大牌呀，专柜不抵上千，你最近怎么这么舍得？
1: 才不，我在惠州电台官方商城买的，正品超低价，划算到尖叫！
2: 这么便宜，不会踩坑吧？现在网购真的太乱了。
1: 完全放心，蚂蚁链溯源一码到底，源头到你手，全透明，假不了。
2: 科技保真也太靠谱了吧？只有美妆吗？
1: 当然不止，大牌美妆、潮流数码、居家好物、爆款零食、好物全覆盖，别入都不亏。
2: 心动了，怎么抢福利？
1: 锁定惠州电台988，全天节目不定时降落，主播专属福利，限时秒杀，独家折扣，
2: 全天都有，那不是随时都能捡便宜？
1: 没错，买的真，买的省，买的放心。惠州电台988，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官方商城即可下单。
3: 嘿、hey, ，是你吗？那个天天刷旅游视频，收藏了一堆攻略却没去过的人，
4: 别让收藏夹吃灰了。惠州电台最爱旅行团，奢享贵州、双飞、纯玩五天团，六月喊你和我们一起出发。没有购物店，没有二次消费，连景区小交通我们都包了。
3: 我们要去黄果树瀑布，自带空调那种清凉；去西江千户苗寨，喝蓝门酒，吃长桌宴，酸汤鱼让你连干三碗饭；还有荔波小气口，水是绿的，风是甜的，随手一拍都出片。
4: 一路乘坐豪华头等舱巴士，躺着都行。住三晚高标四散酒店，一晚西江特色客栈，推开窗就是美景。美团只有20个名额，首漫无，还要赠送你惠州市内家门口接送机。
3: 微信公众号惠州音乐广播、惠州电台988，回复贵州，跟我们出游，那是真省心。

0: 瞬间，盯着电脑屏幕，突然想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我跟你说，北京就是那个让你把烦恼都能忘掉的地方。大清早，天安门广场看升旗，然后去故宫慢慢逛，红墙、黄瓦、石板路，随便一拍都像电影画面。坐黄包车，师傅一边蹬车一边跟你唠嗑。天坛公园里，好多大爷大妈唱歌跳舞，你要是乐意跟着扭两下，没人笑话你。颐和园的长廊上慢慢走，昆明湖的船慢慢摇，时间在这儿不值钱。
1: 北京啊，
2: 这不就来了？
1: 惠州电台漫享北京，双飞五天纯玩团，加开六月团期，真纯玩零自费，北京的精华让你一次走遍。住在三环沿线的四钻高标酒店，哇，还是四万连住，北京烤鸭，东来顺涮羊肉，嗯，简简单单又一餐。
0: 去北京吧，给自己放个假，五天刚刚好。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回复北京了解详情。

988 AI 出行小助手，让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金石一路从惠州大道到惠民大道，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南二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龙山七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权威及时，感谢会。

0: 州交警和百度地图大数据的路况信息，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期待您的路况爆料，我们下个时段再会。
1: 天乐，你快看，我入的 SK2 神仙水质感也太绝了。
2: 哇，大牌呀，专柜不抵上千，你最近怎么这么舍得？
1: 才不，我在惠州电台官方商城买的，正品超低价，划算到尖叫。
2: 这么便宜，不会踩坑吧？现在网购真的太乱了。
1: 完全放心，蚂蚁链溯源一码到底，源头到你手，全透明，假不了。
2: 科技保真也太靠谱了吧？只有美妆吗？
1: 当然不止，大牌美妆、潮流数码、居家好物、爆款零食、好物全覆盖，别入都不亏。
2: 心动了，怎么抢福利？
1: 锁定惠州电台988，全天节目不定时掉落，主播专属福利，限时秒杀，独家折扣，
2: 全天都有，那不是随时都能捡便宜？
1: 没错，买的真，买的省，买的放心。惠州电台988，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官方商城即可下单。
3: 你想让孩子亲手摸一摸600年的故宫城墙吗？想带他走进北京大学，在未名湖畔种下一颗小小的梦想吗？也许今天种下的种子，明天就会发芽。
4: 惠州电台北京暑假团来啦！6天5晚，和孩子一起来个亲子游。8岁以上小同学还可以选择独自闯北京。
3: 去故宫听红墙黄瓦讲故事，
4: 去中国科技馆让好奇心动手玩耍，
3: 打卡鸟巢水立方，登万里长城，坐黄包车穿胡同大脸谱，
4: 还要去北京环球影城，钻进哈利波特的魔法世界，和小黄人一起大笑。
3: 这不是一次旅行，是送给孩子的暑假礼物。
4: 微信公众号惠州音乐广播，惠州电台988，回复北京，让我们一起陪你看世界。
5: 破坏国家电信电力广电设施，必遭严惩。

0: 哎，惠州电台的西藏之旅不是苦行，是顶配享受。
1: 2+1陆地头等舱，豪华巴士，躺平看雪山。
0: 四藏公羊酒店，晚上不头疼，白天尽情疯。林芝还升级两晚五钻酒店。
1: 布达拉宫必须打卡，大昭寺必须正经。
0: 雅鲁藏布大峡谷，南迦巴瓦峰下，随手一拍就是朋友圈的天花板。
1: 羊卓雍措的蓝，蓝到不真实。卡丁沟的瀑布，凉快到想尖叫。
0: 还有藏装旅拍，你负责笑，我们负责美。
1: 双飞七天还是卧飞九天，随你挑。
0: 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回复西藏，快上车，青藏高原在等你。
2: 嘿，是你吗？那个天天刷旅游视频，收藏了一堆攻略却没去过的人。
3: 别让收藏夹吃灰了，惠州电台最爱旅行团，奢享贵州双飞纯玩五天团，6月喊你和我们一起出发。没有购物店，没有二次消费，连景区小交通我们都包了。
2: 我们要去黄果树瀑布，自带空调那种清凉，去西江千户苗寨喝蓝门酒，吃长桌宴，酸汤鱼让你连干三碗饭，还有荔波小气口，水是绿的，风是甜的，随手一拍都出片。
3: 一路乘坐豪华头等舱巴士，躺着都行。住3晚高标4钻酒店，1晚西江特色客栈，推开窗就是美景。美团只有20个名额，手慢无，还要赠送你惠州市内家门口接送机。
2: 微信公众号惠州音乐广播，惠州电台988，回复贵州，跟我们出游，那是真省心。

988 AI 出行小助手，让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南二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龙山二路从张南路到龙海一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金石一路从惠州大道到惠民大道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车流量较大，造成了路面拥堵，请大家提前规划路线。

0: 不会踩坑吧？现在网购真的太乱了。
1: 完全放心，蚂蚁连素源一码到底，源头到你手，全透明，假不了。
0: 科技保真也太靠谱了吧？只有美妆吗？
1: 当然不止，大牌美妆、潮流数码、居家好物、爆款零食、好物全覆盖，别入都不亏。
0: 心动了，怎么抢福利？
1: 锁定惠州电台988全天节目，不定时掉落，主播专属福利，限时秒杀，独家折扣，
0: 全天都有，那不是随时都能捡便宜？
1: 没错，买的真，买的少，买的放心。惠州电台988，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官方商城即可下单。
2: 听说你上次旅行上车睡觉还睡不好，抢车拍照还拍不美，回到家啥也不知道。
3: 惠州电台最爱旅行团青甘大环线六月纯玩团来了，专治失忆式旅游，大西北的风景随手一拍都是大片，2+1头等舱巴士直接让你躺平睡。
2: 武威雷台公园张掖七彩丹霞嘉峪关，
3: 敦煌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大地之子，
2: 翡翠湖青海湖茶卡盐湖塔尔寺一站不落，
3: 双飞8天，真纯玩零购物，全程高标4钻酒店，敦煌还能连住2晚，
2: 备受好评的黑独山行程
3: 送
2: 文家牧场草原大礼包，
3: 直接让你玩到爽。
2: 8天青甘大环线一次走完，不留遗憾。
3: 微信公众号惠州音乐广播，惠州电台988，回复青甘了解详情。
4: 关键时刻，你敢伸出援手吗？一次正确急救就能挽救一条生命。
5: 5月23日15点，惠州中海广场，我承诺学急救护生命公益主题活动，多支惠州公益救援队集结到场，专业队员面对面手把手教学急救知识，心肺复苏、应急处置、AED 设备现场实操，
4: 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掌握救命技能，守护身边平安。

0: 嘿，是你吗？那个天天刷旅游视频，收藏了一堆攻略却没去过的人。
1: 别让收藏夹吃灰了，贵州电台最爱旅行团，奢享贵州双飞纯玩五天团，六月喊你和我们一起出发。没有购物店，没有二次消费，连景区小交通我们都包了。
0: 我们要去黄果树瀑布，自带空调那种清凉，去西江千户苗寨喝蓝门酒，吃长桌宴，酸汤鱼让你连干三碗饭，还有荔波小气孔，水是绿的，风是甜的，随手一拍都出片。
1: 一路乘坐豪华头等舱巴士，躺着都行，住三晚高标四散酒店，一晚西江特色客栈，推开窗就是美景。美团只有20个名额，手慢无，还要赠送你惠州市内家门口接送机。
0: 微信公众号惠州音乐广播，惠州电台988，回复贵州跟我们出游，那是真省心。
2: 新型史诗震撼启程，贵州电台老朋友旅行团暑期巨献
1: 17天穿越南北疆全景，不是普通专列，而是大河之南号豪华包厢，独立卫浴不换铺，大件行李放车上，您将感受赛里木湖蓝、那拉提草原绿、独库公路一日四季、倒喀什古城逛夜市、帕米尔高原追雄鹰、香妃园里听传奇、吃布尔津冷水鱼宴、塔县牦牛肉火锅、整只烤全羊，住全程陆地高端酒店，专列管家加保健医护随行，
2: 团期6月17号、7月5号，仅此两趟。
1: 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惠州音乐广播，回复老朋友咨询报名。
3: 这一生总要去一次新疆，用史诗装点相册。

0: 988 AI 出行小助手，让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惠泽大道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0分钟。204线道从惠台路到205国道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甲子路从桥冠南路到仲凯五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权威及时，感谢惠州交警和百度地图大数据的路况信息。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期待您的路况爆料。我们下个时段再会。
1: 听说你上次旅行上车睡觉还睡不好，抢车拍照还拍不美，回到家啥也不知道。
2: 惠州电台最爱旅行团青甘大环线6月纯玩团来了，专治失忆式旅游，大西北的风景随手一拍都是大片，2+1头等舱巴士直接让你躺平睡。

0: 雷台公园，张掖七彩丹霞，嘉峪关
1: 敦煌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大地之子
0: 翡翠湖，青海湖，茶卡盐湖，塔尔寺，一站不落。
1: 双飞八天，真纯玩零购物，全程高标四钻酒店，敦煌还能连住两晚。
0: 备受好评的黑独山行程
1: 送
0: 文家牧场草原大礼包，
1: 直接让你玩到爽。
0: 八天青甘大环线，一次走完不留遗憾。
1: 微信公众号惠州音乐广播，惠州电台988，回复青甘了解详情。
2: 为什么要去丛林？为了热浪暴雨广阔大地。为什么要看电影？为了光影之旅圆梦奇迹。传世经典，恢弘巨制，大奖得主，票房骄子。
3: 你怎么在这儿啊？
4: 怎么会是你啊？
5: 在星月岛上住着一对。
2: 观影雷达已开启，无数电影传奇尽享光影魅力。
6: 冯梦龙，明代著名文学家、思想家、戏曲家，以《寓世名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等著作创造了中国通俗文学的新高度。除了艺术方面的造诣，冯梦龙也以其在福建寿宁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事迹为后世称颂。2017年6月30日，由高峰执导，郎云编剧，阎维文、胡哲行、侯岩松、吴卫东等主演的古装传记影片《冯梦龙传奇》在中国上映。影片讲述了冯梦龙从苏州至寿宁，由维文而从政的传奇经历故事。不知道您是否看过由歌唱家阎维文从影之后的这部影片吗？我是英超，今天我们在黄金强档单元一起来分享的是国产影片《冯梦龙传奇》的电影故事。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正是基于这样的使命意识和文化自觉，在娱乐大潮涌动的当下，投资方满怀对先贤的敬意，选择尊重历史和严谨的创作姿态，力邀著名编剧郎云担任执笔。编剧郎云历时一年，亲自到苏州寿宁实地考察体验生活，查阅大量历史文献，访问研究冯梦龙的专家学者，积累了大量鲜活的素材。怀着对冯梦龙极大的敬意和热忱，最终创作出了一位有血有肉、可敬可爱的历史人物形象。而《冯梦龙传奇》这部影片可以说是对历史人物的致敬，也是对优秀传统文化的致敬。好的，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重温这部影片。明末崇祯七年，苏州吴县，一道文书调61岁的冯梦龙到福建寿宁担任知县。冯梦龙弃官船而乘渔船，为的就是体察民情。正在忙着将行李装船，苏松巡抚齐大人乘轿前来送行。
7: 梦龙兄，
8: 齐大人好。
7: 梦龙兄此任路途甚远，我特来送为兄一程啊。
8: 自有不敢。
7: 梦龙兄，这点锦缎你带上，以备不时之需啊。
8: 不，这宋锦乃名贵之物，这怎么敢当啊？
7: 梦龙兄就不用客气了，如果用不上，给我拿回来便是。
8: 细踏柔情水，哀愁皆半醒啊。
7: 梦龙兄真是善感之人呐、
8: 啊。方墨的心思，难有人懂啊。
7: 你我既是手足，又是文友，当然知道为兄的心思了。活了一个甲子，仍旧抱着立德、立言、立功的宗旨。这立德嘛，文兄算是人品中的上乘；立言，你著书立说，成就斐然呐、啊。只是这立功，你先有成效。虽说这立功并非为官，但市坊间总是拿此说相，谁的官大谁的功高啊。雄师与我力荐你去寿宁做这个县令，
8: 是为了完成我的心愿。三不朽，
7: 尽力做吧，不要留下什么憾事。
8: 这立功并非要为官，可为官必定要立功， 这功十分讲究啊。
7: 我等的就是你这句讲究。孟龙兄，受您不太平，倭寇横行，现任县令天天盼着接任的人快点到。
6: 一路上舟船劳顿，冯梦龙一行历尽千辛万苦到达福建建瓯城，再次换过文书后进入闽东山区，继续赶往寿宁。穿山越岭途中突降暴雨，冯梦龙为了勘察地势不慎被落石砸伤了左脚。想到寿宁县令因为倭寇横行每天修书催促接应，冯梦龙不顾脚伤还是冒雨前行，终于来到寿宁城外。在简陋的小客栈里，冯梦龙运笔挥毫，作诗一首：
3: 峭壁遮天半，门罗未得门，凿开山混沌，别有古乾坤，所领居当要，灵犀视绝尊，损于监测过，犹恐爱云根。
4: 这是先生来寿宁地界写的第一首诗，我替您收好了，您快去歇着。
9: 冯大人，刘县令造访。
6: 书童冯焕还没收拾停当，寿宁县前任刘县令已经托印到访。
10: 只见县城西门已是烈火熊燃，我只能从东门匆匆离去。
11: 大人是弃城而去啊？
10: 给，
11: 我们就在这儿接应啊。
10: 时间紧，你我就不拘礼节了。来来来，
11: 也就是说，你未曾与倭寇谋面，更不知县城中的百姓如何。
10: 冯大人有所不知，像寿宁这个地方啊，收入拮据，未曾有兵丁派驻，只有十几个衙役，我拿什么跟倭寇对垒呀？
11: 还有什么要交代的？
10: 哎，那就是一个字，穷，穷山恶水，匪悍民刁。我劝冯大人还是小心为是，不要轻易出城。好吧，就此别过吧。总算是把您盼来了，我还得赶路，告辞了。
11: 告辞。
12: 呀哟，起轿。
10: 还有件事啊，我必须得跟你说，寿宁这个地方啊，恶虎伤人，经常咬死路人啊。还有就是盗抢之风盛行，打家劫舍时有发生，要小心翼翼啊，要小心啊。
11: 咱们也走。
4: 天色已晚，先生还没用饭。
11: 县城遭难，竟然没有县令主持。
6: 冯梦龙身着蓝色官服，气宇轩昂，令人敬畏。他几世为民，一心为民造福，所以他心急如焚，连午饭也顾不得吃，连忙赶往寿宁县。在寿宁县，辅佐县令的官员县城戴莹是本地人，19岁中举，但年逾40，仍然没有被朝廷委以重任。倭寇横行时，他带领百姓逃难，所以在百姓中深得好评。
1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惠州电台最爱旅行团又要搞事情啦！这一次跟我们一起嗨翻重庆，全程无购物，就纯玩。
1: 高考一结束就想去毕业旅行，端午假期想出去转转，凑上五天刚刚好。
0: 玩啥？
1: 雾龙天坑啊，站坑底往上喊一嗓子，回声能绕三圈。仙女山，草甸上打滚，假装在瑞士。芙蓉江游船，水绿的像果冻，可以拍100张照片。还有长江索道，像鸟一样飞过江面，磁器口从头吃到尾。陈麻花买2袋。洪崖洞晚上一亮灯，直接穿越进宫崎骏动画。
0: 饿了呢，
1: 网红鲜龙井火锅，重庆江湖菜 Birthday Bay。
0: 惠州直飞重庆，2+1头等舱大巴， USB 充电随便充，四钻酒店随便躺，跟着我们去旅行，舒服就对了。
1: 微信公众号惠州音乐广播，惠州电台988，回复重庆报名，还送惠州市内家门口接送机哦。

0: 敏雷达已开启，无数电影传奇继续为您呈现。
1: 入夜，冯梦龙带领手下来到寿宁，只见哀鸿遍野，很多地方搭起祭奠亲人的白棚，县衙也被祸害得不成样子，明远谷东倒西歪，寿宁衙署的匾额也半悬在空中。冯梦龙没有惊动百姓，让手下在县衙地上合衣而卧，自己也在箱子上勉强凑合小睡。第二天清晨，县城代营和典史等官员陆续到来，随后冯梦龙和代营等人视察街巷，还来到万历年间县令戴堂的住处，二人一番感慨。随后两个人叫来县内官员来到街市上，当着众多百姓讨论县政，这让官员和百姓都大吃一惊。正如前任刘县令所说，寿宁县有三害：倭寇、虎患和匪患。冯梦龙听后决定先解除虎患，可是县里唯一会做捕虎笼的村民李长娇上山做了土匪，无奈他带着书童冯焕还有自己写的几本书来到了土匪的老巢，刚到山下就被喽啰们擒住，绑回山寨，来到李长娇的面前。结果李长娇问也不问就要将他们砍了，可是看到冯梦龙带的书籍，又叫喽啰将冯梦龙和冯焕押了回来。
2: 老头，有这么大岁数的县令吗？
3: 少之又少。
2: 拿人家多少银子呀？
3: 刚到，还未来得及。
2: 你倒是爽快啊。
3: 不爽快又能如何？
2: 知道吗？当官的只有一人我不杀。
3: 总还有一人可以不杀。
4: 哎，我临死之前能否先接个手啊？
5: 把这小子尿都吓出来了。走吧。
2: 你还没问我不杀之人是谁呢？
3: 不敢。
2: 戴堂戴县令知道吗？
3: 戴堂乃万历年间人士，一百多年了，你想杀也杀不着。
2: 闭嘴。当年旱灾不断，戴县令上奏朝廷开仓赈灾，朝廷不允，戴县令不顾个人安危开仓放粮，放粮之后连夜逃进深山，从此隐居鹤溪，除他之外我见官就杀，杀十个也就半个有纸冤。
1: 冯焕趁出去解手的机会偷偷的逃跑。
6: 站住！站住！站住！
3: 老朽今天来是想请大王做一捕虎笼，以除寿宁虎患。
2: 就冲你还想杀虎除患，不算是个坏官。
6: 哇，那小子跑了，
2: 这回你怎么说？心里没鬼跑什么？拉出去杀。
3: 那我那捕虎笼怎么办？
2: 做完了我会让人送到县衙。
3: 等等，还有一事。
2: 说。
3: 如果你们能镇守三关十六隘，那倭寇也不会再犯寿宁。
2: 这事儿跟你没关系，我迟早会对付倭寇的。慢，你不会是来招安我的吧？
3: 在匪类中你也只能算是个昏匪，招安你又何用？
2: 你也算是读过几本圣贤书的，怎么骂起人来斯文扫地啊？
3: 就你那几本书算不上什么圣贤书，充其量也只是茶余饭后打发时光的小本本。
2: 老头，这可是你自己找死。今儿我让你死也死个明白。你知道这人写过多少书吗？
1: 李长娇对冯梦龙极为崇拜， 听到冯梦龙如此贬低自己仰慕之人，自然怒不可遏。这时小喽啰们抬来了一箱书，全是冯梦龙的著作。
2: 这都是他写的。
7: 不讲。
2: 你懂什么呀？
7: 我写的我不懂。
2: 那你告诉我，这本书第27卷叫什么？
7: 郑玉奴棒打薄情郎。
3: 40卷。
7: 沈小霞香灰出师表。
2: 那也不能算是你写的。
7: 可以再来。忆昔去年春，江边曾会君，今日从来访，不见知音人。但见一抔土，惨然伤我心。伤心伤心复伤心，不忍泪珠分。来
1: 还去何？李成娇一挥手，小喽啰们立刻给冯梦龙松绑，并搬来了座位。
7: 此起此起兮，你我千金意，历经天涯无足语，此曲终西不复弹。三尺瑶琴为君死。
3: 停。
2: 这120个故事里边，我最喜欢的是俞不雅摔琴谢知音。你再把抬头诗给我背一遍。
7: 浪说曾分抱苏金，谁人便得伯牙琴。于今交道坚如鬼，五海空拳一片心。
3: 咦，真的是冯梦龙？
8: 如假包换。
3: 啊，不管真假，就凭您这满腹经纶也让我敬仰。一拜，小人鲁莽，对先生失敬。二拜，先生大量，定要原谅小人。三拜，为拜失礼，请先生务必收下我为徒。
8: 这让我如何是好啊？我还没有姻缘，你行罢了三拜礼。
3: 这是我拜定了，否则的话，我长拜不起。
1: 随后，李成娇向冯梦龙讲解了捕虎笼的原理，并终于捕获了虎王，消灭了虎患。当天，他们抬着捕获的老虎回到寿宁城里。冯梦龙口述，让师爷执笔，准备向周礼请功。
8: 我说你写，给周府上折子。车领官人士李成娇，凭借一技之长，制作捕虎笼，消除虎患。在我接任前，寿宁县全赖县城代营、典史、师爷等人主持，秩序逐渐稳定，成绩显然。
1: 这时，县衙典史站了出来。
9: 啊！李长娇乃寿宁惯匪，多次劫掠附身，早已是通缉要犯，当以立即拿下。大明刑律第12章370。
8: 我想先问典史大人个问题。
9: 您讲。
8: 我来之后，咱们在正街议事，你说寿宁有三大灾。
9: 是倭寇、虎患、匪祸。
8: 如若有人能将这三大祸害一举消弭，按大明律法该如何奖励？
9: 那功是功，过是过。
8: 过。你现在把李长娇推出去杀了，我绝不拦你。可杀了李长娇，众人会问，这功该怎么办？你为官不作为，按大明律法，是不是同样可以治你的罪？
10: 且慢。
1: 看二人争执不下，县城戴营也站了出来。
10: 县令大人，典史属于刑司事务，有一个自上而下的体制，任免也并不归县令所辖，这在大明律法上说得很清楚。
8: 好，那三大祸害该如何治理？
10: 将功折过，三大祸害去其一者可抵过半数，去其二者功过相抵，去其三者呈报朝廷按功论赏。
8: 好，戴县丞不愧是文员举人。
10: 大人

0: 获奖啊。
1: 按戴先生所言，李长娇捕虎有功，可抵一半子，那过呢？
2: 李长娇是匪，他投效朝廷，那么匪患是否也就除了？我与李长娇商定，他上官修外抵御倭寇，保寿宁安宁。如果他做到了，是不是我们要给李长娇请功呢？
3: 果然，李长娇机智过人，勇猛善战，通过伏击多次消灭了倭寇来犯。此后，冯梦龙还清除了县城里偷盗之祸，纠正了重男轻女、常常溺死女婴的事件，还修水坝、引水渠，造福乡里。一时间，寿宁百姓安居乐业，井然有序，大家和谐地生活在一起。可是，官场黑暗，看到冯梦龙成绩斐然，竟然有人诬陷，说他贪赃敛财。当知府亲自前来审验时，才真相大白。这时倭寇再次来犯，李长娇誓死防守，最终血染沙场，以身报国。转眼四年过去，冯梦龙任届期满，而在他为官四年之间，他用自己的过人担当和智慧，将积弊甚多的寿宁治理得井然有序。崇祯十一年，冯梦龙两袖清风，任满回乡。崇祯十七年，明朝灭亡，戴莹将寿宁百姓为冯梦龙做的石碑送到了苏州冯展，一直保存至今。
4: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988 AI 出行小助手，让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龙山二路，从张南路到龙海一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204线道，从会台路到205国道，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甲子路，从桥冠南路到仲恺五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权威及时，感谢惠州交警和百度地图大数据的路况信息。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期待您的路况爆料。我们下个时段再会。

988AI 出行小助手，让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204线道，从会台路到205国道，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从利镇路到会台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演达二路，从金山湖一号桥到尖峰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甲子路，从桥冠南路到仲凯五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权威及时，感谢惠州交警和百度地图大数据的路况信息。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期待您的路况爆料，我们下个时段再会。

988 AI 出行小助手，让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甲子路，从桥冠南路到仲恺五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金山大道，从体育南路到长湖东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4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滨江东路，从东江边绿道到新建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权威及时，感谢惠州交警和百度地图大数据的路况信息。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期待您的路况爆料。我们下个时段再会。

988 AI 出行小助手，让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甲子路，从仲恺五路到桥冠南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长湖西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41公里。滨江东路，从新建路到环岛二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3公里。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权威及时，感谢惠州交警和百度地图大数据的路况信息。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期待您的路况爆料，我们下个时段再会。

0: 988 AI 出行小助手，让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曙光路从205国道到仲恺五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5公里。汇丰七路从 G25 长深高速辅路到合昌二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8公里。惠新大道辅路从仲恺大道辅路到惠新大道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5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权威及时，感谢惠州交警和百度地图大数据的路况信息。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期待您的路况爆料，我们下个时段再会。
1: 天乐，你快看，我入的 SK2 神仙水质感也太绝了。
2: 哇，大牌呀，专柜不抵上千，你最近怎么这么舍得？
1: 才不，我在惠州电台官方商城买的，正品超低价，划算到尖叫。
2: 这么便宜，不会踩坑吧？现在网购真的太乱了。
1: 完全放心，蚂蚁链溯源一码到底，源头到你手，全透明，假不了。
2: 科技保真也太靠谱了吧？只有美妆吗？
1: 当然不止，大牌美妆、潮流数码、居家好物、爆款零食、好物全覆盖，别入都不亏。
2: 心动了，怎么抢福利？
1: 锁定惠州电台988，全天节目不定时掉落，主播专属福利，限时秒杀，独家折扣，
2: 全天都有，那不是随时都能捡便宜？
1: 没错，买的真，买的省，买的放心。惠州电台988，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官方商城即可下单。想挑战中国最美公路吗？一年只开放4个月。
3: 从独库公路北段一路向前，悬崖峭壁，六月飞雪，一天穿越四季，
1: 换乘7座小车直抵天山脊梁，然后途径唐布拉草原的百里画卷，在那拉提空中草原伸手摸云，
3: 赛里木湖打

0: 夕阳最后一滴眼泪，为你安排帆船破浪、湖边旅拍、定格最蓝的蓝，
1: 还有独山子大峡谷的万里沟壑、国子沟大桥的云端飞鸿、天山天池的瑶池仙境。
0: 双飞八天，升级两晚五钻酒店，全程豪华2+1头等舱大巴，七座小车穿越独库公路。
1: 六月跟贵州电台一起纵贯天山，咱们独库公路见。微信公众号贵州音乐广播，贵州电台988，回复新疆了解详情。

0: 天气的事情天知道，今天的天气我知道。大家好，嗨嗨早班车 AI 天气小助手为你报天气了。今天天气中雨，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当前温度24摄氏度，未来3小时小雨，空气湿度为8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雷阵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0%。惠州市气象台5月20日4时21分发布惠城区各街镇、仲恺区各街镇暴雨黄色预警信号，请注意防御。预警信息来源：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天气在变，我们的关心不变，让我们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你想让孩子亲手摸一摸600年的故宫城墙吗？想带他走进北京大学，在未名湖畔种下一颗小小的梦想吗？也许今天种下的种子，明天就会发芽。
2: 汇合电台北京暑假团来啦！6天5晚，和孩子一起来个亲子游。8岁以上小同学还可以选择独自闯北京，
1: 去故宫听红墙黄瓦讲故事，
2: 去中国科技馆让好奇心动手玩耍，
1: 打卡鸟巢水立方，登万里长城，坐黄包车穿胡同画脸谱，
2: 还要去北京环球影城，钻进哈利波特的魔法世界，和小黄人一起大笑。
1: 这不是一次旅行，是送给孩子的暑假礼物。
2: 微信公众号惠州音乐广播、惠州电台988，回复北京，让我们一起陪你看世界。
3: 新型史诗震撼启程，惠州电台老朋友旅行团暑期巨献
1: 17天穿越南北疆全景，不是普通专列，而是大河之南号豪华包厢，独立卫浴不换铺，大件行李放车上，您将感受赛里木湖蓝、那拉提草原绿、独库公路一日四季、倒喀什古城逛夜市、帕米尔高原追雄鹰。

0: 园里听传奇，吃布尔津冷水鱼宴，塔县牦牛肉火锅，整只烤全羊，住全程陆地高端酒店，专列管家加保健医护随行。
1: 还期6月17号、7月5号，仅此两趟。
0: 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惠州音乐广播，回复老朋友咨询报名。
2: 这一生总要去一次新疆，用史诗装点相册。

0: 988 AI 出行小助手，让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金石一路从惠州大道到惠民大道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甲子路从仲恺五路到桥冠南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204线道从惠台路到205国道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权威及时，感谢惠州交警和百度地图大数据的路况信息。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期待您的路况爆料。我们下个时段再会。
1: 惠州要装修的朋友注意啦，是否担心钱付了，工程和质量谁保障？设计图漂亮，落地会不会走样？材料是否环保，售后谁来保障？来来来，惠品界装饰给你保障，深耕本地9年，三大实在保障，装修全程安心放心。保障一，真展厅所见即所得，2000多平米实景展厅，从辅材到主材，瓷砖、橱柜、卫浴到全屋定制品牌家具，防盗门、风窗、五金灯具，一站式全景呈现，杜绝货不对版。保障二，资金更安心，坚持4大工种，先验收再付款，分阶段验收，满意再进入下个环节。保障三，隐蔽工程终身维护，材料全部工厂直供，源头保真，品质保障，价格透明，环保入住。现导航惠品界装饰沉浸式参观，或预约0752-2608-000。不管你是新房整装、老房改装，还是半包、全包或全案，装修方案任你选。别再等待，即刻拨打0752-2608-000，提供户型图面积，获取专属预算与规划，定装修还可享受国补方案。房子要装修，就是找惠品界，你身边值得托付的装修管家。

0: 西行史诗，震撼启程。贵州电台老朋友旅行团暑期巨献
1: 17天，穿越南北疆全景，不是普通专列，而是大河之南号豪华包厢，独立卫浴不换铺，大件行李放车上，您将感受赛里木湖蓝、那拉提草原绿、独库公路一日四季、倒喀什古城逛夜市、帕米尔高原追雄鹰、香妃园里听传奇、吃布尔津冷水鱼宴、塔县牦牛肉火锅、整只烤全羊，住全程陆地高端酒店，专列管家加保健医护随行，
0: 还期6月17号、7月5号，仅此两趟。
1: 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惠州音乐广播，回复老朋友咨询报名。
2: 这一生总要去一次新疆，用史诗装点相册。
3: 破坏国家电信电力广电设施，必遭严惩。
4: 一博士，一到夏天晚上我就入睡困难，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得浅还容易醒，第二天整个人没状态，该怎么样改善我的睡眠呢？
5: 夏天夜里闷热，思绪杂乱，再加上睡前玩手机想事情，很容易打乱作息，出现入睡难、睡眠浅的情况。
4: 我越想越睡不着，越想越睡不着，真的特别煎熬。
5: 那就记得睡前一小时放下手机，不要追剧、刷短视频，晚上晚饭别吃太晚，别吃太撑，睡前可以慢慢散步，放松心情，卧室保持安静通风，作息每天固定时间上床起床，慢慢就养成好睡眠了。
4: 哎，原来调整生活小习惯，睡觉也能够变得很轻松呢。
5: 一博士健康小贴士，如果长期熬夜失眠，夜里多梦心慌，自我调节没用，或症状持续加重时，请及时到睡眠科、心理科专业干预哦。你好一博士由惠州电台988、惠州市第三人民医院联合出品，感谢收听，下期再会。

0: 哎，惠州电台的西藏之旅不是苦行，是顶配享受。
1: 2+1陆地头等舱，豪华巴士，躺平看雪山。
0: 四藏公羊酒店，晚上不头疼，白天尽情疯。林芝还升级两晚五钻酒店。
1: 布达拉宫必须打卡，大昭寺必须正经。
0: 雅鲁藏布大峡谷，南迦巴瓦峰下，随手一拍就是朋友圈的天花板。
1: 羊卓雍措的蓝，蓝到不真实。卡丁沟的瀑布，凉快到想尖叫。
0: 还有藏装旅拍，你负责笑，我们负责美。
1: 双飞7天还是卧飞9天，随你挑。
0: 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回复西藏，快上车，青藏高原在等你。听见了吗？这是大本钟的悠扬回响。听见了吗？这是百年私校 Hearst College 的课堂，与全球少年一起交流的思想碰撞。今年暑假，别让你的孩子只从屏幕里看世界。
1: 踏上伦敦，漫步泰晤士河，在阿伦德尔城堡触摸千年历史，走进牛津、剑桥，在帝国理工的草坪上埋下未来梦想的种子，入住百年名校，在 British Council 认证的课程里，不仅收获证书，更收获成长。
0: 世界很大，不如亲赴一场。17天15晚英国游学，2026年暑假，惠州电台邀你共赴英国。
1: 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回复英国预。